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

0: 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啊，咱们说的这个李杰等人到井冈山来侦查，在这么一个镇子里边睡在关帝庙，累了，准备明天早晨啊往井冈山去。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把这小破庙围上，潜进大殿。李杰他们太乏了，太累了啊！还没等明白过来，呼啦朝这些人上去了，就把这李杰等人是五花大绑。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人？
11: 喵！
10: 呀，把李杰还吓一跳，这小子笑怎么还带钩呢？这小子拿一把枪晃着着，
11: 什么地方的？
10: 我们是商人，
11: 商人，
10: 先带走。这就把李杰等人由打破庙里头就带到镇子里边来了。在这个镇子的中间有一大户，啊，大门楼，

李杰进这镇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门楼了，因为这就跟平常老百姓家这个大门它就是不一样，朱红的大门两边石狮子啊，就知道这是一大财主。这几个小子就把李杰等人就带到这个院里来了，那有一溜庄爵就绑在庄爵上，拿枪这小子一晃他，请队长，请队长出来。就在那西房晃荡荡出了一位，李杰一抬头啊，把李杰吓一跳，这小子梳了个分头啊，三七开的脑袋，前边一大盘的头，还满脸麻子，箱子满口的金牙。这个过去啊，就是这个年代啊，戴个手表那都非常非常少，有怀表那就是身份的象征。还有什么身份象征呢？这个乡村的土财主了，为了显示身份，也没怀表也没文明棍，怎么办？镶金牙，就是可这牙做功夫，把这好牙都拔了，特意镶金牙，有的镶一颗啊，镶到这个嘴的迎面上，有的镶两颗。这小子镶满口啊，上边全是金牙，黄乎的，他长得再黑一点，这一说话劲意啊来嘴，怎么的，那意思让你看我这金牙。知道的是金牙呀，各位啊，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子喊口热牛粪呢。晃的怎么样，这油撇着金牙，我们是小本生意，做买卖的，做买卖的，搜身。这一搜身，枪搜出来了，因为李杰等人得带枪啊，这做买卖还带着枪吗？防身用。再搜，又搜，这儿一搜，坏了，李杰身上啊带了几张宣传单，就把这宣传单放在这儿。这难道说啊，也是做买卖带的吗？说怎么事儿啊？咱们按笔交代，这个镇子叫刘家寨，刘家寨有个大财主叫刘毅，就是这院子的主人。这个刘毅也有几个儿子，在外边就国民党部队里当兵，有当团长的，还有当旅长的。最近就在这个江西一带这儿剿匪，抓共产党人。他这个刘毅这几个儿子就给他爹来了封信，说现在我们就在附近剿匪，你呀，爹也帮我抓共产党人，抓住之后就送往县城，一你能得到赏金，二对儿子将来升官发财那是大有好处。他这个老爹刘毅接的这封信，就动了心眼了，就成立了一个自卫队。这个满口金牙这小子姓尚，叫尚鹏。这尚鹏呢，原来在村子里头什么恶事都干，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呀！那就是冷等蹭蹬皮这么一个主。这尚鹏有哥好几个，所以这个刘毅呢就把尚鹏叫来了，说你给我这当自卫队队长，主要是维护咱本村的治安，第二个任务就是抓共产党，只要有共产党你就给我抓住，抓住之后我就有赏。这个尚鹏有个要求，老爷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呀镶一口金牙，一呢我出去这是个身份象征，二你也有面子。好吧，这刘毅就点了头了，就找了一个牙匠，就把这尚鹏这牙呀都给摘去了，然后镶了口金牙，实际也都不是金的，老财主多了个心眼。

0: 把那镶牙的叫过来了。迎面这个，就那迎面那俩牙呀，搁含金量，含金的就行啊，就有点金子就行。
1: 是，那边上的边都搁铜，马蹄铜就行了。
0: 实际呀，这小子是满口铜牙。这上鹏就成立了这个自卫队，就把他三叔二大爷都叫过来了啊，什么这个他弟弟啊上炕，表弟上房，哎，还有上墙，反正能上哪儿的都上哪儿去，都拉过来了，成立了个自卫队。鱼肉乡里呀、啊，他就把他小舅子，就拿枪那个抓李杰那个封为了分队长。那么就在这个寨子里边啊，欺行霸市，老百姓恨得直咬后槽牙。哎，恰巧今天，这个上鹏那有耳目啊，突然发现镇子里头来了几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进小酒馆了，出来了，跟到破庙上睡着了，抓起来，就这么的把李杰等人抓起来了。到这枪也搜出来了，宣传单也拿出来了，这还说什么呢？这明明是共党啊，这还用问吗？这是地地道道的共党，来，押起来，送往县城。这就把李杰等人呢装到一个木笼子里边，第二天早晨这就往县城里送。这个井冈山下有一个县城叫宁冈县，在那里边有国民党政府，把这个人交到政府里边就能领到赏钱。这个上鹏哎带领的人，这个老财主刘毅也跟了，坐的轿，前呼后拥的二十多位翻山越岭的就奔这个县城来了。算这个山路小的就得走一天。哎呀，这个刘毅高兴，儿子来信让我抓这个共产党，没想到抓了三四个，哎哎啊！这回我要升官了，不，我儿子要升官了，我要发财了。这个上鹏在那儿拿着枪，老爷，这回咱们大功一件，老爷，这回咱们抓住这么多共产党，我有个请求，别说吧，你看这我上边这牙是金的，下边这个还没有呢，这回抓住共产党呢，是不是？这人交上去之后，老爷回来能不能把下边的都给我换成金的？放心吧，我一定把下边的都给你换好喽。哎呀，刘毅想，反正也是铜的，是吧？换呗。哎呀，李杰等人呢、啊，在这个木笼里头啊，常都会清。李杰琢磨，我怎么就睡着了呢？我怎么就落到他们手里的？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向毛委员交代？正在这儿痛心疾首的时候，这个囚车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啪啪啪，三声枪响，使这个押送队伍人是吃了一惊，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呼啦朝一百多号是把这帮人团团围住。欲知详情，您别忙，一会儿再说。

0: 三声枪响，划破长空，可把这伙押送的队伍吓坏了。那尚鹏啊，吧唧就爬地下了。
1: 有人，有人，有人！
0: 哎呀，这个自卫队的人拿了枪，还没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林子里边呼啦超出了一百多人，就把这囚车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大个，四方大脸，长挺精神，提着枪就过来了。刘毅老爷，这刘毅也吓坏了。
1: 绿林好汉哪边吩咐？
0: 哪边也不吩咐。没别的，本来啊，早就应该治理治理你。因为我们大当家的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呢，我们弟兄们现在手头也很紧呐，钱不成问题，关键没家伙，让你们手下把枪都扔下，赶紧滚！
1: 好好好，都扔下，扔下，扔下！
0: 这自卫队把这个枪噼里啪啦扔了一地。这大个道德，这尚鹏面前当就一脚，下来！哎呀，这尚鹏啊，往前一抢身，正好。那牙磕到前面那石头上了，噗，掉俩牙，把这小子心疼坏了。
1: 嘿嘿，我的牙呀！
0: 我告诉你什么，你小子再敢欺负你们镇子里的老百姓，我们可绝不客气，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
0: 都滚吧！哗，全跑了。一看这儿还有囚车呀，拉了四五个人呢，这人就过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师姐啊，李杰一想，我得说明身份了，因为在那小酒馆里头已经听说了，那个酒馆掌柜的不告诉李杰吗？说这个井冈山上有两伙队伍，绿林好汉，啊，专门杀赃官、出恶霸、出土豪劣绅。那我们就把身份表白了，接触你。万一你要能加入我们革命队伍，岂不是更好啊？李杰就说了。我们是革命队伍，工农革命红军人。因为秋收起义之后，我们想转战井冈山，我们想到山上去拜望绿林头领。哦，革命军。哦，把囚车砸开，叮叮当当就把这囚车砸开。还没等李杰说句谢字儿呢，就看这大哥一挥手，撤。一声呼哨，转眼之间一百多人无了踪影，好像来如风去如电，二话没说，囚车砸开之后人家就走了。李杰站这儿可就发呆了，这怎么事儿啊？这些人临走的时候把那个自卫队扔到地上的枪啊全拿了，转眼人没了，一报革命军的人，这些人就跑了。为什么呢？李杰一想啊，别想为什么了，继续往前走，摸明情况，然后给毛泽东通知汇报。就到了宁冈县，前边就是井冈山，进了县城，李杰一侦查发现这个县城啊有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有那么个三十来个啊这个警察，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在这驻守，马上回身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而且李杰就把这一路上所见到的事情跟毛泽东说了。最主要在宁冈县，李杰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井冈山现在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呢，这个绿林好汉的头叫王佐，这个王佐坐地呀，就是当地人，过去是个打铁的铁匠。有把子力气，跟官府打起来，因为当地有一个财主，王佐他们家欠这财主的租子，这个财主心黑手辣，把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怒之下，闯进这财主的家，刀上六条命。官府来把王佐抓了起来，王佐连夜逃出大牢。到了井冈山，拉起一伙队伍， 他这伙队伍150-160号人马，杀富济贫，扶危救困，不糟蹋左右的老百姓啊，而且还保护老百姓。你要是有赃官恶霸国民党的军队在这路过，他肯定劫。平常老百姓走到这儿很安全。第二伙部队，这个绿林队伍的头领姓袁，叫袁文才呀。要说起这个袁文才，还有一定的历史来历。原来这个人呢，早年参加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可后来由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上空，袁文才和党组织就失去了联系。哎呀，他也找不着党了，党也找不着他了。事隔多年，袁文才就到了井冈山了，在这儿拉起一支队伍，绿林好汉。可袁文才也很矛盾呐，本来呢自己加入过。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

0: 爹爹，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他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他娘，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所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是秋江河下，不知潘郎谷何人的船只往临安去了。
1: 哦，
0: 江下流头有一小小船儿，待我换。

0: 哟呵，我当是客人，原来是四八零的伴酒。
1: 此话
0: 娘，是个姑姑。
1: 请问公公是从早下河还是刚刚下河？
0: 老汉，我是早就下河来了。
1: 公公，你可曾见着一位相公？
0: 哦，他是怎样的打扮呢？
1: 此人头戴青巾，身穿蓝衫，后跟一个小小书童，身背青笺书箱，不知他雇何人的船只往临安去了。
0: 哦，我倒想起来了，有一位仙公像你说的这样打扮，他雇二娃子的船到临安去了我一娃子嘿。
1: 公公，我有心雇你的船儿追赶于他，可赶得上吗？
0: 你要是雇别人的船呢，他赶不上了。要是雇老汉我这只小舟啊，那就好比脚上擦青哟，这么一溜就赶上了。
1: 公公，快快打溜条吧。
0: 不忙不忙。你与那位仙公有亲吗？
1: 无亲。
0: 有骨
1: 非骨。
0: 非亲非骨干他做甚呢？
1: 我和他是朋。
0: 穿朋
1: 不是。
0: 风筒。你看这天要下雨，是想叫老汉我呀带顶斗篷。
1: 他和我是朋友。
0: 好一位多情的姑姑啊。老汉我要与他做耍做耍。姑姑，老汉活了79，没见过哪个姑姑与男娃子两个大朋友啊。
1: 管我朋友不朋友，我有银钱叫你收。
0: 哦，你有银子啊，那我就要的多了。
1: 你要多少？
0: 我要孙猴儿大跟头108000。
1: 哎呀，怎么要这许多呀？
0: 我是满天的要价，你就得还钱呐。
1: 公公，见个实价吧。
0: 我要3000。
1: 啊，好，给你3000。
0: 哦，
1: 公公打溜条吧。
0: 不忙不忙不忙。不忙不忙不忙不忙不忙。好，姑姑，这3000银子啊，才够老汉我的水脚钱呐。
1: 哎呀，公公，你到底要多少啊？
0: 6000。
1: 好，6000，就6000。
0: 啊，
1: 公公打溜条吧。
0: 不忙。姑姑，这6000银子啊，又取不成了。我呀，还要打一个字儿啊。
1: 公公，你到底要多少嘛？
0: 9000。
1: 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哦，怎么是老汉我的不是啊？
1: 要3000给3000，要6000给6000，如今又要9000，你分明是在讹我嘛。
0: 哪个在讹你呀？
1: 我呀。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了。
0: 哦，你不去呀？好啊，那你就赶不上你那位仙公啊一马子嘿。好，你不去啊，我也不去了
1: 啊。
0: 闪开。
1: 公公。
0: 哎，
1: 给

0: 点酒钱呐。
1: 啊，
2: 好，过去了。
0: 姑姑闪开，钱生上去了啊。
2: 嗯，拿来拿来拿来。
1: 什么？
0: 船钱呢？
1: 龙了码头，我会给你钱的。
0: 这船钱船钱，过河不验。龙了码头，你不给老汉船钱，咱们两个不打马铲吗？
1: 带我与你去了。
2: 快些拿来，快些拿来。
0: 姑姑，老汉我呀，只收你三千，退你六千。
1: 你不是要九千吗？
0: 刚才你不是说你钱多吗？
1: 啊！
0: 我看你捉急我呀，是倒你的。
1: 哎呀，公公，你耽误我好久啊！
0: 哎，赶得上，赶得上，赶得上。好，带老汉与你打个跳板啊！好，带老汉与你试一试。嘿，稳当的很呐！
1: 公公，我可没有坐过船呐！
2: 好，带老汉我呀与你打个副手。
0: 哎，稳当的很呐！哎，稳当的很！哎，不要害怕啊！哎，好，好，好，好！
1: 吓死我了！
0: 不要看水，不要看水，三步两步就上来了嘛！哎呀呀呀呀！
1: 吓死我了！
0: 哎，不要看水！哎，好，好，好，好！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公公，快快开船吧！
0: 姑姑。口渴吗？那瓦罐子里有水啊。老汉我呀少配了。
1: 啊，公公，你到哪里去呀？
0: 我呀回家吃饭去啊。
1: 公公，有多远呐？
0: 没有多远呐，打一声雷就听得到，只有40里呀。
1: 哎呀，公公，这如何使得？这如何使得嘛？
0: 难道叫老汉我饿着肚子撑你吗？
1: 公公，你帮我赶上那位相公，我请你吃酒饭。
0: 那我这一顿饭呢，可就吃的多了。
1: 你吃多少？
0: 我吃5两4千3。
1: 哎呀，公公，你怎么吃这许多呀？
0: 不要把你吓住了，我呀，吃5两烧酒。4个钱的清油，再减上3个钱的豆腐啊！
1: 啊，算我的，算我的！
0: 哦，好大方啊！算你的呀、啊，算你的，我也不吃了，我呀是倒你的。
1: 哎呀，公公，你又耽误好久啊！
0: 赶得上，赶得上，上船去了。我送你到临安，只收你银3千。不吃你的酒和饭，把话说完就开船。
2: 好，姑姑，坐稳了，坐稳了啊！哦。哟哈，
0: 哎呀，怎么撑不动啊？
2: 哦。哟呵，
0: 哎呀，这水退的好快呀，怎么把老汉我的船都割下了？你看看，
1: 公公，船割下怎么办呢？
0: 哎呀，老汉我呀下水去瞅一瞅嘛。
1: 公公，你快一点嘛。
0: 哎呀，你呀等我把腿带子解开嘛。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
0: 哎呀，这水退的好快呀，怎么把老汉我的船都，嘿，这钱绳都没解开。

0: 怎么能称得动啊？
1: 公公，你在做什么呀？
0: 哎呀，我呀，都叫你把我催的呀，糊里糊涂。我看你呀，今天就给我上干了。钱生还在我手里嘛，你看看老汉的衣服都打湿了，你还在那里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公公
0: 好好好，闪开闪开，钱生上去了。好，姑姑坐稳了啊，小船赶大船，只要几高杆，赶得上赶得上。

0: 姑姑，我们秋江河开船呐、还有一个丑鬼呀、
1: 莫非是香鬼？
0: 不错不错，要说个四言八句呀、
1: 公公你快请讲吧。
0: 啊，我说哎呀呀呀呀，这我说什么呀这？哎，我倒想起来了，刚才刮了一阵风，下了一阵雨，我呀就说个风雨吧。
1: 好。

0: 阵阵催欢年哟，你好比江山芙蓉，
1: 姑姑
2: 公公
0: 肚子开开哟。

0: 啊，姑姑，咱们放溜放溜，先谈先谈呐、啊。
1: 公公，你快快乘船吧。
0: 哎，赶得上，赶得上。哎，你看这节水流得很，咱们还是放溜放溜，先谈先谈呐、啊。啊，姑姑，你贵姓啊？
1: 我姓陈呐、啊。
0: 哎，说不得。说不得，说不得，
1: 当真姓陈。
0: 哎呀呀呀，我们青龙碑上就忌讳这个字啊，
1: 忌讳我们这个陈字。
0: 哎，你怎么又说出来了，又说出来了。
1: 公公，我们这个字你们喊什么呀？
0: 我们呢喊老烟。
1: 哎呀，怪不好听啊。
0: 哎，管它好听不好听，只要避讳这个字眼就好啊。

0: 你是哪一个人呐？
1: 耳朵。
0: 还好还好，有个耳朵在关注，要不然我这一下，不要怕，不要怕，好，咱们。

0: 不过你这个人可真的好啊，老汉我要夸奖你几句啊。
1: 哎呀公公，你快快乘船吧。
0: 赶得上赶得上。姑姑生来一枝花，月里唱歌你逼他，此去回着献功免，恭喜你明年要成。
1: 什么？
0: 生一个胖娃娃哟。
1: 公公说话不争气。
0: 哎，你把那个不字啊给掐了。
1: 秋江河下把我洗。
0: 你把那个洗字啊给穿了。
1: 要不看你年纪老啊。
0: 怎么样啊？
1: 一招
0: 啊，
1: 大你下河去。
0: 啊，好啊，那你把老汉我打下河去，我看哪一个替你撑船，赶你哪位献功啊，一马子嘿。哦，
1: 公公，天上飞的是什么鸟？
0: 此乃是鸳鸯鸟啊。这鸳鸯鸟你都不认得呀？此鸟白日秉翅而飞，夜晚交颈而灭，好比人间的夫妻一样。哎呀呀，亲热的很呐！
1: 哎，
0: 不爱呀？
1: 哎呀！
0: 飞得那么高，你怎么还说哎呀？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船家，你把船摇得慢一些呀，
1: 这顺风顺水满不下来呀。

0: 家，咱们走了多少路了？
1: 走了十余里了。
0: 哦，十余里了。这一带是什么所在呀？
1: 这一带呀，叫枫林坡。
0: 哎呀呀，好一个枫林坡呀！船桨。

0: 船家，快快将船靠岸，我要看看这里景致如何。
1: 这一带没有码头，是尽是浅滩，弄不得岸呐、
0: 啊。弄得地。
1: 啊，弄不得。
0: 弄得地。
1: 弄不得。
2: 哎，相公，你看后面好像是沉。
1: 我们船上几回这个字啊？
0: 沉什么呀？
2: 好像是陈姑赶来了。
1: 你怎么又说起来了你、啊、
0: 是他苗长。
2: 哎，相公

0: 相公，你看，哎
1: 呀，船家，你怎么马船摇得快了吗？快快停下来吧！
2: 停下来，他就。

0: 上了。
1: 哎，为的就是叫他跟上，你听下来吧。
0: 相公，这老汉是秋江河上要穿的好手、哦、今天呢我要和他赛一赛啊。
1: 哎呀，赛不得，赛不得，赛不得。

0: 串将，串将，串将！
1: 哎，二娃子，来来，大家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

0: 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1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长辈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费好伸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谁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

0: 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0: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0: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关于咱们的封神演义呀，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无谓的争执。有的朋友提出来了，说这个《封神演义》这小说不符合历史，还有的提出来了，说这个小说里头这些人物设置啊，不符合道教的神仙谱，然后就几个几几个几几个几，争执起来就没完。在这儿呢，我说两句比较公道的话，《封神演义》是一部小说，小说是什么呢？就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啊。那么道教的神仙谱呢，它是唯心的东西，说到底也是人为创造的。更有趣的就是历史，有人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何况武王伐纣的时候还没有信史呢。那时候所谓的历史啊，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神话碎片，正所谓是历

们俩的故事都不是真的，全都是胡编乱造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是上帝就想笑，大概其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呢，咱们来说一说纣王。在《封神演义》里头，说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8代君主，而在其他的一些历史传说当中啊，说纣王他是商朝的第32代君主。可不管怎么说，他是亡国之君，这是肯定的。纣王的这个纣字，他是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别人给他来的这么一个称号。那么是谁决定的让他叫纣王呢？那肯定是周朝的人呢，也就是他的政敌呀，把他消灭的那一伙啊。纣王这绝对是贬义词，纣就是杀戮无辜的意思。纣王两个字翻译成大白话，那就是杀戮无辜的暴君，这就叫纣王。那么纣王他叫什么名字呢？有人说呀，他叫子寿，还有人说他叫子欣，到底叫什么玩意儿？其实啊，也无关紧要，是不是？叫什么不吃饭呢？大伙儿都知道，纣王的商朝，之前呢是夏朝，夏商周是前三代嘛。那么夏朝的末代君主也是一个出名的暴君，就是夏桀王。夏桀王干的坏事也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夏桀王和商纣王，他们俩虽然隔了好几百年，但是他们所做的坏事在历史传说当中、神话当中，这一讲啊，就好像一模一样似的。不但说故事相同，就连登场的人物啊也没有两样。您比如说这个夏桀王有一个宠妃叫做墨喜，那么殷纣王呢，他也有一个宠妃了，就是妲己。而且两个人呢都是红颜祸水的坏女人，整得他们是亡国败家。夏桀王的敌人有成汤，那么商纣王的敌人有周文王和周武王。成汤是伐桀，有贤相伊尹做辅佐。武王伐纣呢，也有姜吕望，也就是姜子牙给他们爷俩帮忙。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夏桀王啊，曾经把成汤困囚在夏台，然后呢又把他释放了。商纣王啊，也曾经把这个文王姬昌困居在羑里，最后也把他释放了。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说这夏桀王的宠妃叫墨喜了，特别喜欢呢丝绸缎的声音啊，词儿词儿词儿，听着过瘾。所以呢，夏桀王就找来了大批大批的绸缎，让手下人啊词儿词儿词儿就那么撕，好让这个墨喜开心。可在传说当中呢，说这商纣王宠妲己也是这样，有时候妲己呀也特别败家，喜欢听丝绸缎的声音，就把这上好的料子就找来了，也是词儿词儿词儿词儿就这么撕，在那儿一边败家一边傻乐。您说这玩意儿放屁吹灯不是寸劲儿了啊？太巧了。实际上啊，要是拨开历史的迷雾，拨开人心的迷雾，这玩意儿也很简单。夏桀王、商纣王，这都是亡国的末代君主。那么他们后边的这个朝代的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多明白，就得玩命的给前朝的亡国之君就得抹黑呀，想尽一切办法说他怎么不好怎么不好。那时候人的这个想象力也不那么丰富，怎么办呢？就抄袭吧，就把张三干的坏事说到李四头上，把李四干的坏事又说到张三头上。如果说这些坏事还是不够滋味，那没关系，再给他编造一些。
就这么一加工。

一给料，那么商纣王、夏桀王所干的坏事啊，就惊人的雷同了。关于纣王残暴啊，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就是妖妃妲己。有人说呀，妲己进宫是比较晚的，那时候纣王已经是60多岁的大老头子了，而妲己呢，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这是典型的一树梨花压海棠，老牛啃嫩草。其实在这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啊，妲己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戏份呢也特别特的少。据说她是诸侯有苏氏的女儿，由于这个有苏氏啊反对纣王的暴政，那么纣王就派兵征讨有苏氏，结果就把他的闺女给俘虏过来了。一看这个闺女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就没舍得杀，所以就纳入了宫闱供他享受。当然就不惜更加的压榨剥削老百姓，来宠幸这个美女了。所以呢，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有些人的眼光里头啊，就认为红颜祸水，认为这个女人她是祸国殃民的源泉，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公平的。那么这个有苏氏的女儿，也就是《封神演义》小说里头所说的妲己呢，她在纣王亡国的惨剧当中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啊，它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因为没有她，那么商纣照样得败家得亡国。这个美女的结果也是非常惨的，是被武王姬发给抓住了，然后砍下了脑袋挂在小白旗上头。您琢磨琢磨，作为一个女奴隶，受了宠幸了，被玩弄了，后来又被抓住砍了头了，又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踩上了800万只脚，这已经足够足够了。还有的听友指责了，说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把纣王说成了一个白痴，说成了一个十足的混蛋，这玩意儿不符合实际。哎，小说嘛，尤其是神话小说，这个虚构的成分当然是很大很大的。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和历史当中记载，纣王啊，确实是有很多的优点。年轻的时候，个儿是高高大大，相貌是仪表堂堂，勇武绝伦呢，能够徒手和猛兽搏斗，几头牛拉一辆车，那么纣王也拉这辆车，向相反的方向拉，那几头牛竟然失败了。这纣王还能够脱梁换柱，还能够舞刀弄枪，武艺非凡呢。而且这人脑子也非常的聪明，说出话来雄辩滔滔，口若悬河，那要是报个名参加这个大专辩论会呀，肯定能够获得最佳辩手称号。据说这纣王20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宝座，做了老大了，更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他认为全天下的人都没有他聪明，没有他勇敢，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称号，叫做天王。这位天王为了生活享受，那真是穷奢极欲呀，不惜尽量盘剥百姓，使用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的功夫，在他的京城朝歌修造了一座露台。这露台呀，大约有3里，高有1000尺啊，其中楼观亭阁重叠无数，登上露台极目这么一望，云雨好像就在他的下边。后来又造了清宫，造了穷室，规模就更大了，全部用这个美玉来做装饰，又把骏马名狗和从民间强收来的美女充盈在宫室当中，又修了特大的花园子，把一些珍禽怪兽也都容纳进来。纣王带着一帮无耻的王公贵族就在这

园院当中啊，是作乐狂欢呢、啊，拿酒来做池子，把烤熟的肉片挂在树上，让手下这些男女的奴隶呀、啊，脱光了衣服，完全赤裸着身体，嘻嘻哈哈，互相追逐打闹，就在这酒池和肉林之间。又叫乐师叫诗娟的，做一些新的淫荡的歌曲，配以新的淫荡的舞蹈，给纣王和这些王公贵族啊取乐。就这些人呢，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连骨髓都腐败透了。这个纣王他也心虚，怕旁人说他的坏话，怎么办呢？就制造酷刑吧。做这种刑罚呀，叫做袍革。您注意，是袍革，格子的格，格物致知的格，而不是袍落。由于后人呐、啊、对这个古文字研究的不深，所以就误把袍革写成袍落了，而且谬种流传，一直传到今天。包括咱们说这个《封神演义》，也必须说袍落。你要说袍革这玩意儿，大伙听着就别扭了。那么袍革这种刑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做那个粗粗的大铜柱子，在铜柱子上头又涂满了油，光滑光滑的，底下是通红通红的炭火，这铜柱子横在上头。纣王就让这些不听话的臣子脱光了衣服，赤着脚就在这铜柱子上头走啊。那玩意儿溜光发滑的，他能站得住吗？没走两步，火这么一烫，脚底下一疼，出溜就掉下去了，就掉在炭火里头，当时一冒烟就火化为灰了。这个纣王还有个毛病，就是为了一时的高兴或者一时的不高兴，就可以随便的杀人呢。据说有那么一回，纣王的厨师啊替纣王烹调这个熊掌，火候没把握好，不是太到家。纣王一尝，当时可就怒了，下令把这厨子就推出去就砍了。又据说有这么一天，纣王啊站在露台上远眺，偶然看见朝歌城外这个积水河的岸边有一个老人呐、啊，赤裸着一双脚，就想从这河水里头趟过去，可是他呀有点不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徘徊和犹豫。纣王就不明白呀，就问左右的侍从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侍从们就告诉他说，这老年人呐、啊、身体不那么健康了，尤其是骨髓不实在，早晨他怕冷，所以不敢趟河。纣王这好奇心可就来了，马上派人把这老头就抓来了，把他这脚啊咔嚓就剁掉这么一只，拿过来仔细看这骨头里头这骨髓到底是实在还是不实在。纣王的叔父那是商朝的王子，名叫比干呢，这是一个非常忠直耿正的老头。他一看纣王如此的荒谬无道，这就过来了，好言的就劝告他，结果三说两说把纣王还给说火了，一拍桌子说，你这老头把自己当圣人呢啊！我可听说了，圣人都有七窍玲珑心，我就想看看你的心是不是七个窟窿。马上叫人把这比干呢就押出去了，就开膛摘心来检验这七窍心到底是有是没有。这段小故事啊可信度还比较强一点，因为它记载在史记当中，史记殷本纪里头写的清楚啊，说是这个比干乃强见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抛比干观其心。当然这段小故事到了小说《封神演义》里头又给他加工，又给他升华了。再说这纣王手下的诸侯当然是很多了，其中有那么一位叫做九侯。九侯有一个美丽而又贤淑的女儿，纣王啊就把她就给要来了，做自己的妃嫔。
可是这个端庄秀美的姑娘

0: 亮啊，他非常的正派，不喜欢淫荡。纣王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光把他杀了还不行，连带着他爸爸，就是这九侯啊，也给杀了，而且剁成了肉酱。就当这个纣王要杀九侯妇女的时候，九侯的同僚叫做恶侯，也是啊，像比干那样正直勇敢的一个人，马上就出面了，向这个纣王是据理力争，一定要求赦免九侯无罪。这一来更惹得暴君是雷霆大发呀，不但把九侯妇女都给宰了，而且把这恶侯也一并问罪，并且把他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做成了肉干啊。一句话吧，九侯和恶侯死的都非常冤非常惨。这个消息往外头一传，很多忠贞之士啊就长吁短叹。其中有这么一位，就是文王姬昌。哎呀，喝点酒啊就抱怨，结果倒了血霉了，哎，被旁人给告密了。纣王一听，怎么着啊？你姬昌不服啊？那没关系，哎，马上把你抓起来，你就服了。当时逮捕，关进监狱。这监狱呢，就是有里。这地方啊，就在现在的河南汤阴县的县北，那是殷王朝的一个最大的监狱。这监狱这模式特别的缺德，它是凿在地下的，这个窗子呀开在屋顶，就好像天窗差不多少，你就是累生双翅你也飞不出去呀。关于这个事儿呢，古书当中也有记载，《水经注》里头就说了，有水出汤阴县西北，韩大牛泉，故有里也。闻一多在《周易·易政》里头也说过，说古玉凿地为窑，故有在世上，如今之天窗然。书传称阴玉曰有里，或以此鱼。您看了吗？闻一多那是什么样的大学者呀？学贯中西，就那么大学问。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也用了很多含糊的词语，说有人说，哎，据说、传说，大概其是这样，或以此鱼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有可能跟这个是一回事儿吧？您看了吗？连闻一多都含糊，那么李庆峰就更不敢定论了。说到底，咱们这部《封神演义》呀，它就是一部小说。许许多多榛子黄栗子黑的争执啊是没有必要的。好了，关于荒淫的殷纣王这一讲啊就到这里，咱们下回再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Crazy Lee, Crazy Lee.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所以封神演义当中的人物啊，在古书上的记载是非常少的，就连咱们的天字一号人物姜子牙、姜太公都是这样。古文献上不能说一点记载都没有，可起码啊是支离破碎、星星点点，它不成套路，不成系统。咱们就知道这姜子牙他叫做太公望，本来是姓姜，所以呀，大伙儿管他叫姜太公。他的祖先呢，据说曾经帮助大禹爷爷平治水患有功啊，就封在吕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又叫吕尚或者叫吕望。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姜子牙他祖先就是再有能耐，可是到他这一辈儿已经不行了。卑微不得志，就在穷乡僻壤里头啊过了大半辈子。虽然说胸藏锦绣，富有良谋，哎，那兵法呀韬略呀都是杠杠的，但是有劲儿他没地方使啊。据说他最

最倒霉的时候，在这个朝歌城屠过牛，哎，就是杀牛卖肉啊，又在孟津卖过饭。我说这个话可不是信口开河，它是有根据的。什么根据呢？就是有那么一部书叫做《古史考》，里边写了两句，说吕望常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当然了，做小买卖嘛，东跑西颠的，也可能到别的地方啊也去过，但是都是微不足道的。当他这个经历已经有了明显的衰退征象的时候，他感觉呀该换一种生活模式了，这就往西边走，来到了渭水河边呢，就在水边上盖了一座草房，以钓鱼为生，勉勉强强的糊口度日吧。可是，在姜子牙的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隐隐的希望啊，他就琢磨着，肯定会有那么一天，有一代明君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这大贤臣呢给启用了，我好遂平生之志啊。您看呢，就是这个道理，人争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如果说人活着连点希望都没有了，哎，那该多悲惨呢。姜子牙渭水河垂钓，虽然说有希望，可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虚度了许多的时光啊，他这胡子呀头发呀都已经斑白了，石头上呢有他头干抛耳两膝跪踞的地方都已经凹陷了，磨出痕迹来了。这话也不是我随便说的，哎，古书当中也有记载，这部书就是著名的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有这么一篇呢，叫做《渭水》，写道是渭水之时，盘溪水注之，溪中有潭，谓之资泉，即太公垂钓之所也。其头干继耳，两溪之一迹犹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呀，希望啊，是渺渺茫茫啊。到最后他自己都有点泄气了，就想做一个烟波钓叟，山野隐遁，以终此身就得了。可没想到，就在这形如高木，心如死灰的时候，忽然之间希望可就来了。哎，这就是机会总是给有准备之人。稀里呼噜来了一大伙儿啊，为首的是一位官长的打扮。谁呢？就是著名的周文王姬昌了。姬昌突如其来呀，其实啊也是必然，他不是偶然。因为姜子牙这学问太大了，没事儿在这钓鱼，就有很多人呢喜欢跟他聊天。他给人家讲天文、讲地理、讲兵法、讲经济，滔滔不断，口若悬河呀。这些人听完了之后，他就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呢。您看那时候也没有报刊，没有杂志，没有广播电视，没有网络，自媒体那就更谈不到了，就是靠口耳相传。这消息没长腿可是比长腿跑得还快呀。时间一长了，那么西岐这一带可就都听说了。那么周文王能不能听着呢？那肯定是能听得着。再加上文王姬昌那是求才若渴的这么一位高明的官长，当然就得抽机会到这儿瞧一瞧了。等见面之后跟这姜子牙一聊啊，嘿嘿，周文王就感觉是相见恨晚，这才以迎娶大贤的大礼把这位姜子牙呀就给请回去了。当然了，这是一种普通的大众的版本了。那么关于姜子牙钓鱼、文王请贤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您比如说离骚里头就有这么几句，说是吕望之古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洪兴祖又补助离骚，说是吕尚为老妇之所逐，卖肉于朝歌，肉上生锈不瘦。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吧，
就是姜子牙跟他媳妇儿啊在招

0: 车城过日子，为了图谋生计得做点小买卖呀。干什么呢？哎，就卖肉。但是姜子牙这生意经啊，他不灵，操刀卖肉，这个案板上的肉啊都发臭了，都招苍蝇了，可是还没有顾客过来过问，眼看就要赔本了。姜子牙正着急的时候，可巧碰上了周文王。周文王看出来了，姜子牙这是大才呀，这才毅然决然的把他给聘用了，后来成为出将入相的一位贤臣。哎，这是离骚当中的版本。另外在这个正统的史书里头也有啊，虽然说不太多，但是也能看出一点脉络来。比如说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头就有这么几句，说周西伯居有礼，散衣生红腰素之，而招吕尚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异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国。这段故事就稍微的复杂一点，哎，说的是文王姬昌啊，在西岐这地方有四大贤臣，也叫做文王四友。哪四位呢？就是太颠、洪妖、散宜生和南宫阔。那么姬昌被困有里，哎，让纣王给软禁起来了。家中的诸多臣子当然是着急了，就想方设法的要把他打救出来，那得派俩硬手。那么到底是谁到朝歌城去的呢？两个人，一个是散宜生，一个是洪妖。这俩人呢，到在朝歌之后就得想方设法啊。但是这件事情过于复杂，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哥俩没事在大街上遛弯的时候就听说了，说这朝歌城有一个老头子，经常做小买卖，足智多谋啊，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人叫姜子牙、姜吕望。那么散宜生和洪妖就开始探访啊，果然遇上这姜子牙了。一聊才知道这位学问太大了，那干脆你呀别做小买卖了，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吧。这回两人小组就变成三人小组了，哎，就是散宜生、洪妖再加上吕尚，也就是姜子牙。姜子牙有主意呀，说咱们怎么办呢？就得用金钱、用美女好好的贿赂一下。果不其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这才把文王姬昌给救出来。那么义军三臣就逃回了西岐城。哎，这就是史记当中的版本。另外呢，还有更邪乎的版本，就是说院当中的。当然这是古本说院了。哎，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通行本的说院里头啊，这段已经没有了。那么古本说院里头是怎么写的呢？他写道是：吕望钓鱼未煮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既愤脱其冠，尚有农人者古之一人也，谓吕望曰：子固复钓，必系其轮，方其耳徐徐而投，勿令于害。望如其言，初下得父，后得礼，赐鱼府而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翻译成大白话啊，哎，就更有意思了。说的是姜子牙在渭水河边钓鱼，这一钓就是三天三夜，结果啊，连一条鱼都没钓着，把这老头气的是鼓鼓的。当时把衣服也脱了，帽子也摘了，啪啪啪全给摔到地上了。这时候又到旁边啊过来一个农民，这位农民瞧了瞧他这钓鱼的方法就乐了，说你呀，你是外行，你这鱼线一定要选那个特别细的，这个诱饵呢要选特别香的鱼最喜欢吃的，钓的时候你还要沉着冷静有耐心，哎，慢慢的投下钓饵，不要让鱼受到惊吓，等等等等吧。姜子牙一听，哦，人家这技术比我高啊， 那我就学着就做吧。果不其然，不久就钓到了一条富鱼。接着他又钓，哎，又钓了一条鲤鱼。等把这鲤鱼肚子给它挖开了，往里头一瞧啊，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布卷儿。这布卷儿上头写着那么几个字，是吕望封于齐。就是说你姜子牙将来能够封王封侯。在什么地方呢？就封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您看这个版本有意思没意思？还有啊，更有意思的版本，那就是古书异史当中有那么几句，说是太公捐钓隐息，不饵而钓，56年亦不得一鱼，后得大礼，有兵钱在其中。这就是说姜子牙在盘溪钓鱼，这个方法很不怎么样，哎，不往这鱼钩上头放诱饵，就是那么干钓，那玩意儿鱼能上钩吗？结果一日两两日三呢，一连就钓了56年，一条鱼都没钓着。尽管如此，这姜子牙一点都不着急，哎，继续是有耐心呢，又接着钓。哎，这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真就钓上来一条大鲤鱼，也有说是大鳄鱼的。这鱼肚子给它抛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呦呵，有个好东西，什么呀？元帅的宝印。当然了，要是再列举呀，还有一些版本，为了节约篇幅，咱就不说了。从这么多不同版本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出来两点。头一点就是老百姓喜欢姜子牙，喜欢这种足智多谋的人物，希望他能够遇到明主，所以大家伙集体的帮他编这个故事。第二点呢，就说明这姜子牙他是有信心的，君子无时切耐时嘛，而且要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据说这姜子牙钓鱼的时候还经常唱唱咧咧的，那歌词啊也挺有意思，唱的是清水悠悠鱼儿游游，再比清流我心何忧，宁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非为锦鳞社只钓王鱼侯。还有人传说文王请姜子牙一开始不是自己去的，哎，是派手下人呢跑了好几趟了。最开始的时候派的是一个士兵，到在了渭水河边找到姜子牙，就想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说明了来意，说我家大王啊想请您去当官去。那么姜子牙根本就不搭理他呀，只顾自己钓鱼，而且呢自言自语还说了那么几句，说是鱼儿不上钩，虾儿非我求。那意思就是说我姜子牙想钓的是大鱼，你来这么一只小虾米，我要你何用啊？就把这士兵啊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跑回去找文王就禀报去了。那么周文王想了一想，又改派了一名官员前去请。这官员来在了渭水河边，姜子牙依然不搭理他，还是一边钓鱼呀，一边念叨，说大鱼不上钩，小鱼非我求。这位官员也碰了一鼻子灰呀，没辙了，又跑回去了，跟文王这么一说，文王这才意识到这位钓鱼摆造型的老头啊，这是行为艺术啊，一般人的脸面人家不给呀，只能自己亲自去请才行。于是这周文王吃了3天素，哎，洗了澡了，换了干净的衣裳了，带着厚礼，带着亲从，就去请这个姜子牙。等见面之后，这姜子牙一聊天，把这学问就显示出来了。他就告诉这文王，要想治国兴邦，君王一定要重视人才，具体来说就是要遵循三常。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 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说的这些道理呀，文王非常的折服。于是这周文王就把姜子牙扶上车了，并且打算呢亲自拉着车回去。可是这文王岁数也不算太小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结果拉了808步，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才回头啊跟姜子牙说，哎呀，咱们就这样吧，哎，我是不行了，咱们换驴换牲口吧。姜子牙微微一笑，说是您拉我呀，拉了这808步，您放心，我一定要保您大周的江山是808年呢。后来果不其然，大周朝的江山呢就是800年左右。哎，当然这故事肯定是后人的附会了。那么文王把姜子牙请回去之后，还有一段呢非常神奇的传说。说是文王并不是非常的信任这姜子牙，不可能一开始啊就让他当大丞相。怎么办呢？先做一个小官吧。有一个地方叫做灌潭，哎，就让这姜子牙到那儿去任职去了。您别说，这姜老头还真有政治才能啊。结果一年之后，把灌潭这个地方治理的呀是平静无事，风不明书，雨不碎块，是海不扬波呀。有一天晚上，这文王姬昌就做了一场梦，梦见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人呢拦住了他的去路，哎，在那儿是嚎啕痛哭。文王就问说，你哭什么劲儿啊？这女人就说了，说我乃是泰山神的女儿，嫁给了东海的海神呢当媳妇儿，现在想回到婆家去，可是被灌县地方官给阻挡住了。他为什么要阻挡我呢？就因为我呀有神通，只要是一走路，必须是暴风骤雨呀，就会给一方带来水患，所以灌县的地方官他不让我走。我想愣冲过去吧，又怕惹祸，不冲过去吧，我又回不了婆家，所以是痛哭不止啊。文王还是不明白呀，说你那么大的神通，你想走就走呗，那灌潭的地方官他还能奇奈你何呀？女人就说了，说我是不怕的，但是这个灌潭的地方官呢，那是一位大贤呢，将来出将入相，了不起的人才，我不愿意给他带来不方便，不是啊？可是现在呀，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了，哎，明天我非得冲过去不可。这灌县地方官这姜子牙，他就是再是贤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文王一觉醒来，第二天果不其然呢，外边是狂风大作，尤其是灌潭这地方，差一点就遭了水灾了。文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姜子牙是出将入相了不起的人物啊，哎，那赶紧启用吧，这才把姜子牙加封为大丞相，辅佐周朝的江山。那么这段传说靠不靠谱呢？那显然是不靠谱啊，因为这段啊出自《搜神记》，跟历史关系不太大。这您就看出来了，关于姜子牙呀、纣王啊，哎，《封神演义》里头其他人物啊，基本上都没有信实可查，只能是零零散散的民间传说给他凑到一块儿。所以呢，您听《封神演义》这部书，还是得哈哈一笑睡个好觉，哎，千万不能钻这牛角尖儿。您就拿我李庆峰来说，哎，就为了钻这牛角尖儿，翻了多少书，熬了多少夜呀，哎，最后得出一结论来，哎，这些故事都是假的。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咱们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深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洪生创作了戏剧《长生殿》，比这洪生啊稍微略晚一点的戏剧家还有个叫孔尚任，他是曲阜人，是这孔子的第64代孙，他也擅长写诗，并且喜欢创作戏剧，以这个南明洪光朝的历史题材写出了一出啊叫桃花扇，也很精彩。这个桃花扇的故事主线是这个明朝末年文士侯方域与这个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风波，在这康熙朝啊与这个洪生孔尚任略微同时期的蒲松龄擅长写这个短篇小说，完成了一部题为《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集。这蒲松龄啊家境贫寒，早年参加科举考试还算顺利，通过县府道的这个考试，以后到省里考试，但是却是连遭这个挫折，45岁时跟这48岁时两次考试都失败了。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科举考试这条门路，离家到外地去做了一个木刻，帮着做官人起草文书，出谋划策，在外面流浪了几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那阵来说管他们叫师爷，按现在来说吧就是秘书，而看到了官场的腐败跟这个民间的疾苦，敏锐的察觉到了当时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的背后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他把这些个都写进《聊斋志异》当中。那时候文字狱的阴影还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蒲松龄啊不能直接写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就以狐鬼作为小说的主角，借鬼怪精灵讽刺人世的现象。《聊斋志异》所接触的社会问题内容十分的广泛，既有暴露统治阶级凶恶残暴面目的，也有讽刺科举制度腐败的，还有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借人狐之恋、人鬼之爱，歌颂自由恋爱的，还有描写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作女子去害人的，这些个谈狐说鬼的故事看似啊荒唐滑稽，实际上是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歌舞升平表面现象掩盖下的种种的社会矛盾。其实啊，康熙年间不仅存在着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并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矛盾，甚至于在这个皇室内部也存在着争夺皇位尖锐矛盾。康熙年间皇室内部争夺皇位的矛盾随着康熙皇帝年岁的增长逐渐的尖锐起来，康熙皇上一旦离开人世将由谁来继承皇位，这是众多的皇子都十分关心的事情，他们之中啊，谁都想把这个皇位夺到自己手里，不想嗣位的皇子那是很少见的。康熙皇上有众多的后妃，一共生了35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其中二儿子胤禛为这个原配孝成仁皇后所生，四子胤禛和这个14子胤禛两个

九子、印堂、十子、印娥等等的。康熙皇上按照中国历史上立嫡的传统，早在这个康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675年，就已经立了二子胤禛为这个皇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太子年幼的时候，康熙皇上亲自教他读书，到了六岁那一年，指定大学士张英跟李光地为他的老师，又任命了大学士熊思富教授他的理学方面的书籍。胤禛啊，长大之后出落的一表人才，能文能武，连康熙皇上自己也常常夸奖他，涉棋、言辞、文学，样样都出人头地。所以皇帝每次出巡或者打猎，总得带着他，让他在众多的臣子面前炫耀炫耀。可是听众朋友们，过早的立这皇太子，确定皇位继承人，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认为皇帝的宝座迟早就得该由皇太子胤禛来做，所以说应该早早的巴结巴结他，将来一旦老皇帝寿终正寝，新皇帝面南而尊，自己就可以成为亲信的大臣，得到无法估量的好处。就这样，在这个皇太子胤禛呢周围就逐渐的聚集起一大帮人，形成了一个太子党。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根据有人揭发说，太子胤禛他的亲信当时已经告老回家的大臣索图正在帮着太子策划抢班夺权，想要迫使康熙皇帝早日的退位。康熙皇帝听了之后气愤已极，为了警告太子，于是突然下令囚禁了索图，并于不久把他处死。但是康熙皇帝一时还难以割舍亲子之情，为了给太子胤禛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他在处死索图之后拖延观望了五年时间，没有进一步对太子采取这个行动。对于太子胤禛来说，索图的死对他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打击。但是只要他内心的向父皇认错，从今以后老老实实的听父皇的话，安安心心的对待父皇百年之后再继位嗣统，父子之间的感情原是不难修复的。然而事实上，太子胤禛呢仍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啊，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兄弟之间，因为父皇是否谅解他，恐怕关键不在于自己的认错，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兄弟们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的情况。俗人说得好，唾沫多了还能淹死人了。众人说一个人的坏话，浑身是嘴也难以辩解，如果栽倒在众兄弟的排挤之下，对他来说是很不甘心的。因此他决定加紧与众兄弟的争夺，他命令手底下的党羽四处的侦探时刻打听父皇跟众家兄弟之间的接触，弄清楚他们相互间都谈论什么，特别要探听父皇说了些什么，要详加记录，不许遗漏半句，以便根据情况采取对策。太子党羽的活动自然瞒不过康熙皇帝的耳目，因为康熙帝自从处死了索图之后，也在派人加紧监视着太子。就这样，父子之间都在互相的探听，互相的监视，关系非但没有缓和，甚至于更加的紧张。康熙47年的8月，正当康熙皇帝在承德避暑的时候，在北京的顺仪密妃王氏急忙派人送来一封10万火急的信，说他8岁的小儿子，也就是皇十八子胤谢病重，请求康熙皇帝急速赶回北京采取抢救措施。说这时候被太子胤禛派在父皇跟前探听消息的党徒，只听说北京派人送来了急信，不知道这个信的内容是否与争夺皇位继承权有关，竟然也赶去扒着窗户棂子偷听，想弄清楚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偏巧凑巧的是，这个去偷听的太子党徒一脚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了个四脚朝天，这一下子惊动了康熙皇上，立刻叫人呢把他抓来毒打了一顿，弄清楚了原来是太子党

来监视皇上，就这一下子使得老爷子大动肝火，再也没办法忍受了。他心想，胤禛啊胤禛啊，你怎么一点也不接受教训，竟敢放肆到如此的地步，监视起我老头子来，这还了得？于是他立即让人准备銮驾，星夜赶回北京。一进皇城的太和殿，他立即痛哭流涕的颁布了废黜太子胤禛的圣旨，将其囚禁起来。与此同时，也把皇长子胤禔、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皇子胤祺、八皇子胤嗣分别予以拘押，警告他们不要在这紧急关头轻举妄动，否则将要给予严厉的处分。罢黜太子以后，是否应该马上册立一个新太子？康熙皇帝啊，事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后经过一番的踌躇，决定先听听朝臣的意见，这样呢，既能集思广益，了解一下群臣对立嗣的看法，同时呢，也可以借此了解一下诸皇子拉党结派的情况，看看究竟有哪些个皇子在拉拢哪些个大臣。主意想定之后，就在这一年的11月，在一次上朝的时候，康熙皇帝下旨令群臣商讨立嗣之事。圣旨刚一宣布，立即有人出班跪下请奏。康熙皇帝抬眼一看，上奏的竟然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也。只听佟国维说：“启奏陛下，皇八子胤嗣乃一表人才，文才出众，武艺超群，并且容貌酷笑陛下，实是继位嗣统的理想人物。福王陛下立即立胤嗣为太子，则天下苍生幸甚。”佟国维一开头，立即又有武英殿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人出班跪下帮腔，众口一词地说应该立胤嗣为太子。康熙皇帝是一个善于分辨别人言行的人，他首先预料到按正常的情况下，圣旨一下达，必然会有一个时辰的冷场，即群臣需要先把几个皇子掂量一下，然后才能有所选择的举出一两个来供他裁决。可是如今他自己刚一开口，佟国维等人立即就站到了皇八子这边说话，并且说话说的是这样的肯定，好像非得让他选定皇八子不可。他知道这其中必有缘故，一定是皇八子的党羽早就打听到了自己有从心立嗣的意思，所以预先做了布置，买通了一些个大臣，如今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丧奏啊。他决定要杀一杀皇子们的这种争夺势头，特别是要杀一杀当时活动最厉害皇八子的这个势头。因为事实上他对皇八子并没有鼠意的，于是他立即把脸一沉，提高了嗓门，斥责佟国维、马齐等人尔等是否知道立嗣应当遵守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规矩呢？被废的太子胤禛行二，如今能够一下子轮到皇八子头上吗？这康熙皇上这么一表态，等于封了群臣的嘴。本来几位皇子的党徒啊，跟支持者早已啊准备好了替自己主子要说的话呀，想在朝堂上与其他的这个派别唇枪舌战的争论一番，比个高低，以求抢到皇位继承权的。如今他们一听皇上这个口气，好像立嗣的问题皇上早已意有所属，请这个群臣商讨云云，无非是一个走这么一个过程，走这么一个形式。于是大家伙到这阵都不敢开口了，等着皇上一再的追问，许多大臣也只是支支吾吾的说，立嗣乃是国家社稷之大事，臣等一时还没有考虑好，容臣等三思之后再启奏陛下。也有的大臣更花头啊，他是这么说的，废黜太子胤禛是陛下的英明决断，这重新立嗣之事陛下一定也是成竹在胸，臣等料想陛下一定会选择一位最为合适的皇子立为太子的。康熙皇上见这种场面，内心啊不觉得暗暗高兴，认为诸皇子争权夺势的气势已经被压制住了，他们的党徒都不敢说话了。本来康熙皇上一向啊自信心很强，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是不愿意别人多嘴多舌的，

朝之后，康熙皇帝回到后宫，无意当中一眼瞧见胤仁是生母已故的孝成仁皇后的画像，于是万缕的思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孝成仁皇后是他的原配结发妻子，并且又是当年四位辅政大臣首席大臣当中的索尼的孙女，他们从小相识啊，结婚以后恩恩爱爱，夫妻相敬如宾的二子胤仁啊，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啊。可是这孩子难产，他来到人间没有吃上一口母奶，孝成仁皇后就去世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说康熙皇上十分的爱怜胤仁啊，很早就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因为他不听话，想要提前的继位嗣统，于是废黜了他。这固然是他自作自受啊，可是毕竟也是自己平日教训不严的缘故，又怎能对得起他那九泉之下的母亲。康熙皇帝对着爱妻的画像禁不住潸然泪下，他猛然间想起前些日子囚禁朱皇子时皇三子胤祉所喊的那一声冤枉。胤祉在众兄弟当中那是最老实，他喊冤枉其中是必有缘故，于是他立即让人把正在拘押当中的皇三子胤祉送来，由他亲自审问这喊冤枉的冤因。胤祉果然老实，父皇一提问，他立即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大哥胤禔请喇嘛用这个巫术震惑太子胤仁的这个事情说出来。这一下康熙皇上觉得事情有了这个转弯的余地，他有了赦免胤仁重新立他为太子的理由，他希望以此举修复他跟这个胤仁爷儿俩的这个父子关系，平息诸皇子之间的这个争夺，同时呢也可以告慰爱妻于九泉之下。康熙48年公元1709年的3月，在太子被废之后不足七个月的一天，康熙皇上未经与群臣商量，突然下旨复立胤仁为太子，理由是上一年胤仁因为被胤禔请喇嘛以巫术震惑得以狂疾，所以举止失常，如今他的狂疾已愈，所以复立他为太子。与此同时除了言辞斥责皇长子胤禔以巫术害人以外，对其他在押的诸皇子也给予了卫冕，卫冕之后给予释放。事实上太子胤仁呢并没有狂疾，他是急于继位嗣统啊，急疯了，触犯了父皇了，这才遭到这个废黜的。如今他被复立为太子，一开始他当然还显得有些个拘谨，他原先的那些个党羽一时间也不敢重新的聚合来为他奔走效劳了。可是时间一久日子一长，他自己又固态萌芽，而他原先的党羽到了这日又重新的陆陆续续回归到他的门下。太子胤仁啊还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伤，那就是他十分喜好酒色，他一闻到这酒香就会垂涎欲滴，一看到女人就会浑身发痒，一看到金银珠宝立即就会伸手忙着往自己怀里揣。如此种种的坏习性坏脾气自然不是一个未来的君主所应该有的，而事实上这种习性跟这个脾气一经形成是很难改掉的。康熙皇上对于儿子如此这般的作风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认为这个儿子实在你是太不争气，也实在太让人难以容忍了，像这样的儿子又怎能把这个江山移交给他呢？康熙皇帝瞻前顾后，后来又考虑再三，犹豫了三年之久，也就是又再考验了三年，看来太子胤仁啊仍然是本性难移，很难改变的，只好做出一个更加果断的决定。康熙51年的9月，也就是公元1712年，已经接近花甲之年的康熙皇帝只好忍着这个又是愤恨又是惋惜的心酸之力，再一次下了废黜太子的圣旨。第二次废黜太子之后，康熙皇帝从此讳言立嗣，有人一谈到重新立个太子的事情就会触动康熙皇上心头的隐痛。
因而遭到被杀。

0: 和着被赤烛的结果。结果呀，就这么着，群臣也就不敢再提这件事情。而事实上，过不了多久啊，君臣之间也就顾不上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突然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变故。东边台湾朱一贵起兵反清的事情爆发，西边青海也发生了动乱，康熙皇上只好把这个精力再一次集中到用兵平定乱世上去。在这个台湾起兵的朱一贵，小名叫祖，您听这个名字，祖哪个祖啊，祖宗的祖，是这个福建省漳州府长泰县人。因为家境贫寒，在这个漳州啊没办法生活，于这个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跟他的父亲一起漂流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他首先啊充当了台下道的轿夫，卖苦力气为生，抬轿子。没过多久就被啊当局解雇了，只得啊住在了这个亩顶草地，靠养鸭为生。但是啊他非常的手巧，他有一套训练鸭子的本领，每天早晨将这个鸭子编队出去放养，晚上啊编队回来，当地人都非常的佩服他训鸭的本领。哎，你说这边鸭子愣排着队走，排着队回来，并且一直都不丢。他为人呢好客乐施，大方慷慨，有这个小孟尝之称啊。有一天呢，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黄殿的来拜访衣柜，就对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新任的知府王真，他既贪财又残暴，为了这个榨取钱财，把大家伙凑钱请戏班子唱戏谢神的事情，哎，你猜怎么着，污蔑为百姓私自结盟图谋不轨，一下子就关押了40多人。黄殿啊他是越说越气愤，终于跳着脚骂起来，王真这个狗贪官，前几天又借口违反官府的禁令，把进入深山砍竹子的穷凶的200多人送进了监狱，真是心狠手毒啊。朱一贵这事也禁不住愤愤不平地说，如今当官的只知道吃喝玩乐，棺材里头伸手死要钱的，连我这个养鸭糊口人也得要交这么重的税。黄殿接着一听啊，我说一贵啊，如今呢政乱行繁，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哎，这么着一贵，咱何不趁此机会秘密举事，杀了这般的狗贪官，为咱们穷兄弟争一条活路。朱一贵早有此意，经黄殿这么一说，他这心思也活泛了。不过呢他还有点顾虑，怕这力量不够，不敢贸然答应。黄殿看出朱一贵的心思了，于是进一步的说，你担心举事这个力量不够，这好办，咱何不把这个李勇、吴外、郑定瑞他们找来一起商量商量。朱一贵一听，哎，那太好了。黄殿这阵又说了，我住在这个罗汉门，地方偏僻，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咱们把大伙找来商量好不好，你看行不行。朱一贵表示赞同。到了约定的这个日子，朱一贵、李勇、吴外、郑定瑞啊，先后就来到了罗汉门的黄殿家里。几个人经过秘密商议之后，决定利用朱一贵的姓氏为号召，说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代，打出了复兴朱明皇朝的旗号，起兵反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阻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醒悟想，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台湾的养鸭郎谁啊，朱一贵起兵造了反了。康熙60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4月19，朱一贵领着大家伙正式起兵，一下子就聚集了好几千人呢。当天夜里，朱一贵、黄殿等率领着义军偷袭了唐军。当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巽防的这个把总啊，就是管理啊这个水堤防的这个武将叫张文学，他一看这个雨啊下得一直不停，他就松了口气，约了几个好朋友饮酒解闷。正当他们频频举杯酒酣耳热之际，突然一个士兵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情况紧急啊，朱一贵这些个贼兵啊打进来。张文学啊一听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的，赶快站起来逃命。一时之间，大家伙丢盔卸甲四散的奔逃。朱一贵领导的义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唐军，夺得了大量的军械武器，个个武装起来。第二天他们浩浩荡荡的进军岗山。这个岗山呢，离台湾府只有30里路的这个路程，那儿啊是一片椰林，小路弯弯曲曲，易守难攻。总兵当时的总兵官呢叫欧阳凯，得知这个朱一贵啊等攻下了这个唐军，进军岗山，一时手足无措，于是召集将士商议出兵。中营游击刘德子就说了，区区的贼匪何必大惊小怪，卑职愿意领兵前往擒拿贼首朱一贵。欧阳凯怕他胜任不了，正在犹豫之间呢，右营的游击周英龙就说了，卑职只需400兵丁捉拿贼首。欧阳凯一见周英龙请命，心里话说他平时勇敢，谈笑风生，是一员良将，能担此任，于是就说400兵丁少了点，我命令凤山县城冯迪调集一些个当地的兵役，听候调遣，助你一臂之力。周英龙一听如此甚好，说完了站起来整理整理衣帽，带兵出发了。周英龙领兵到了岗山，为了壮大声势，他下令说，谁杀死朱一贵贼兵一名，赏银3两，杀死一个贼兵的首领，赏银10两。官兵为了图利，于是纷纷乱杀，老百姓充数冒领这个赏银。这么一来，周英龙就把官兵放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反抗官兵的人呢可就更多了。朱一贵趁势兵分两路夹击周英龙啊。周英龙出发的时候气壮如牛，跟这个义军一对阵，到这阵他害怕的要命，打了几个回合赶快的逃回了台湾府。总兵官欧阳凯为了挽救这个败局，与这个副将刘德子带领1000多人进驻春牛铺列阵以待。水师副将许云得知之后，率领着500人赶来协同作战。欧阳凯大喜，不料军中兵丁没有心思作战，一天夜里一阵狂风，兵丁以为啊这个义军偷袭了，四处逃散。天亮之后这才知道庸人自扰，又慢慢的集合起来了。这一宿也没好好睡。又过了2天，朱一贵与这个台南的义兵首领杜军英会师，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到这阵有3万多人浩浩荡荡的向春牛铺进发。

官军一见义军气势很盛，先已经胆寒了，他们吓得面面相视，不知如何是好。总兵官欧阳凯壮了壮胆，命令刘德子、张成带兵在这半路店迎击，自领这个副将许云游击，尤从公、白总、杨泰等在这个牛春浦以逸待劳。义军主力抵达牛春浦的时候，欧阳凯上马迎战，交战当中了，白总、杨泰阵前起义，在背后猛然一刀啊，砍中欧阳凯的心窝，当场就把他给砍死了。义军乘胜猛攻，把官军杀得七零八落。在这半路店的刘德子得知总兵官欧阳凯已经死了，无心恋战，他正要逃脱，被这个义军割断了马腿，坠下马来做了俘虏。到这阵儿，官军阵势大乱，纷纷顾自己呀、逃命去了。台下道：梁文轩、知府王真、游击周应龙以及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的乘坐商船、战舰四十余艘，出离了鹿耳门，向这个澎湖逃命。朱一贵、杜军英率领义军先后进入台湾府治。杜军英住这个总兵官署，朱一贵住这个台下道署。他们命令义军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贫民。再打开被封闭四十余年的赤亲楼的时候，发现里边有郑成功储存的枪炮弹药。义军士兵一见大批的枪炮、硝磺、铜铁、铅弹，非常的高兴啊！大家伙沉浸在喜悦之中。5月28日，台湾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义军个个的身穿盛装，热烈庆祝。各路头领拥立朱一贵为中兴王，建立永和。只见朱一贵头戴通天冠，身穿黄袍玉带，在这个钟声当中登上高台，各路起义军的头领向朱一贵频频的磕头祝贺。朱一贵仿照明朝官制，大封群臣，杜军英、黄殿、李勇、吴外、郑定润被封为国公，其他的头目也都封了侯、提督、尚书等官职，命郑定瑞、苏天威等领兵3000镇守鹿耳门，并且下令欢宴群臣3天以表庆贺。正在义军欢庆的时候，南路义军首领杜军英啊，却认为自己的地位不够高，不能与这个朱一贵平起平坐，心中啊是愤愤不平。他为了消闷气，派心腹强抢了7个民女，逼迫他们供自己淫乐。这7个妇女当中有1个是起义军首领吴外的亲戚，吴外知道之后就找上门来请求释放，哪知道杜军英不但不肯释放，还破口大骂。吴外怒不可，正要跟他动武，却被啊朱一贵派来的人给制止住了。杜军英一见朱一贵派人来还不收敛，竟然命令手下人把吴外跟朱一贵派来人全部捆绑去。朱一贵啊得知了之后，自然也很恼怒，马上点齐兵马，包围了杜军英住的总兵官署。哎，这倒不错，耗子扛枪窝里反，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杜金英想负隅顽抗，部下却不愿意互相火并，他灰溜溜的只带着少数的心腹北走胡伟西，朱一贵也不去追赶，救出了吴外等人，回到了府衙。康熙皇帝得知朱一贵占领台湾的消息，大为惊慌，下令闽浙总督满宝火速派兵镇压。满宝遵旨，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世彪、南澳总兵蓝廷珍领兵连夜赶往澎湖。满宝对他们说：台湾军事紧急，一速前往，不容迟缓。蓝廷珍慷慨地说：区区草寇，无需兴师动众，只要我一登岸，大功就算告成，请大人向圣上奏捷。老谋深算的这个蓝廷珍呢，与这个进军途中先打听清楚了台湾义军内部的情况，知道朱一贵跟这个杜军英不和的事情，于是他对满宝跟这个施世彪二人说：目前贼军内乱，一攻即破，一某愚见，官军入台之后只擒贼首，胁从者不问，这样定能兵不血刃，台湾之乱指日可平。满宝啊、施世彪异口同声说：总兵高见。蓝廷珍于是命令林亮、董方为先锋，规定在经过的地方都插上行船的标记，带着400多艘兵船向这个台湾鹿耳门进发。林亮、董方到了鹿耳门外，守卫鹿耳门。

恩的起义首领郑丁瑞、苏天威呀，得知官兵前来进攻，当即发炮还击，直打的官军船破人亡。但是有六艘兵船冒死直进，向这个鹿耳门义军发炮，一炮就打中了义军的火药库，火药顿时爆炸，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义军死的死，伤的伤啊，蒙受重大的损失。官军乘机蜂拥登岸，郑丁瑞、苏天威只好放弃鹿耳门，退守安平镇。官军乘势又下安平，朱一贵。朱一贵派杨来率领着8000兵马反攻，派李勇率领数万人驾牛车围阵，与官军决战，结果仍然阻挡不住官军的攻势，又被兰亭镇打败。六月间呢，朱一贵等退到了沟尾庄，被这个土豪杨雄、杨旭、杨辉兄弟设计擒获，把他们押送到兰亭镇那里邀功请赏。朱一贵见了兰亭镇，昂首挺胸，不肯下跪。兰亭镇大怒，命令衙役把朱一贵的腿打断了。朱一贵仍然不屈服，他说了，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兰亭镇将朱一贵打入了囚笼，送往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都处以斩刑。后来杜君英也被诱杀，朱一贵据台反清，很快就失败了。台湾济平康熙皇上心情格外的舒畅，他在这个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春天，下了一道谕旨，凡是在职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吏，年在65岁以上的，统统招入乾清宫赐宴。当时满汉官员约有1000人，坐在乾清宫的两旁，康熙皇帝举杯与群臣相贺，大家伙开怀畅饮，酒兴祝诗兴，一时之间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热闹非凡。可是就在平复了台湾朱一贵的欢乐声中，青海又传来了告急文书，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京要割据青海，正在勾结准噶尔部妄图作乱。康熙皇帝心想，罗布藏丹京前些年在他平复准噶尔部时曾经帮助他打过准噶尔，如今怎么又跟准噶尔勾结起来，他一气之下非同小可，又加上在这个南原打猎受寒，将近70岁的老人竟然生起病来。罗布藏丹京啊，得知康熙皇帝病重，于是更加加紧了反叛的步伐。年末康熙皇帝一死，他就乘着继位的雍正皇帝的地位尚未巩固，于是纠集各部的头目会盟于察罕陀罗海，正式打起了反清的旗号。罗布藏丹金自称达汉汉台吉，一时之间挟裹着20多万人到处的烧杀抢掠。新继位的雍正皇帝闻讯，立即加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四川总督岳钟琪手下的兵马进行围剿。年羹尧是一员足智多谋的猛将，提起他还有一段轶事。他少年时傲慢极了，不肯用功读书，先后赶走了三位老师。父亲年霞龄以重金选榜招聘老师，有一天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者登门应聘，年霞龄啊怕这个老人呢不能胜任，以儿子不孝的失言相告。老者就说了，令郎骄傲，朱杆老师我早有耳闻，但是我自有办法教好他。年霞龄一见老者十分的诚恳，不便拒绝，于是选定一个吉日令年羹尧拜师。哪知道年羹尧仍然不好好学习，只顾自己玩耍。老师一见年羹尧不学，于是闭门不出，在这个屋里自拉胡琴，阴阳顿挫的唱起来了，唱得十分动听。年霞龄一听，哎，这倒不错啊，合着我请个票友。年羹尧怎么样？闻声破门而入，向老师行个礼，跟着他就说了，请老师教我弹唱。老师看了看他，你学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出去玩啊！年羹尧啊，执意要学，老师就开始教他。可是几天之后，年羹尧又出去自己玩耍了，不肯再学下去。老师这次啊，不仅闭门，连窗户也不打开了。年羹尧啊感觉到奇怪，偷偷的从这个门缝里观看，他这小孩啊他必然有这个好奇心呢，就看这个老师正在练习拳脚，东躲西闪，有时大鹏展翅，有时鹞子翻身，使人看了眼花缭乱。
年羹尧高。

0: 高兴极了，用力的推门而进，向老师说了：“洗拳弄棒我最喜欢。”老师一听啊，听说你力大无穷，请与众仆一斗，如何呀？年羹尧高兴，立马召集了16个健壮有力的家仆，对老师就说了：“请看我的臂力。”一边说着，一边把棍横举，让这16个仆人每人以棍相压，个个仆人使出了平生之力，都没能使年羹尧手屈呀。正当仆人齐声呼喊用力时，只见年羹尧猛跨一步，用力将棍往前一送，16个仆人仰面朝天的倒下了。老师见状夸奖道：“果然是好臂力，不过你敢与我搏击吗？”年羹尧一听：“那有什么不管呢？如果我胜了，可不要说我又赶走一个老师。”老师一听微微一笑：“这个你就甭担忧了。”说完俩人果然搏击起来。突然之间，年羹尧喊道：“老师，你往哪里走？”说这阵老师啊，已经在这年羹尧背后打倒，我在这里。说迟那时快，老师用头部对准年羹尧的脖子轻轻往上一撞，只见年羹尧来了个趔趄。年羹尧站稳了之后对老师说：“请您教我这一招吧。”老师一听：“哎，学此何用，你还是出去玩吧。”年羹尧这阵哭灯跪在地上不起来了，一再的请求。老师一看这个：“你快起来吧，我教你。”说罢从这个床头取出一卷兵书交给年羹尧：“你真的要想学，就学这个万人敌。”年羹尧一听：“我想学搏击，读此书有何用？”老师说：“读了它就可以万人敌了。”年羹尧一听：“你骗人，这一卷书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踢到数丈之外，哪来的万人敌呀？”老师一听：“我说你不能学，你就不能学，你还是出去玩吧。”这个年羹尧一见老师不高兴，于是就说：“那我读书。”从此之后果然书声朗朗。三年之后老师辞去，后来年羹尧果然成了一员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骁将。咱们书要简言，回过头来再说年羹尧在这个川陕总督任上被这个雍正皇帝加授为抚远大将军，令其前往青海讨伐罗卜藏丹津，他自然不敢懈怠，当即遣将领兵到了这个疏勒河巴塘里塘一带堵截，又命了岳钟琪挥军猛攻镇南西川北川珠宝。但说有一天部将任造攻打罗卜藏丹津的大寨，两军交战没及数合，罗卜藏丹津败退，任造挥军追杀，不一会儿进入了一道峡谷，但只见两山高耸，小路崎岖，不便行军，唯有谷中一片沼泽地带，上有水草约有数十丈之远，过了沼泽就是一条宽阔的这个大道。任造命令士兵跃马过沼泽，士兵挥奔，连人带马坏了，陷入了泥沼之中。说这阵罗卜藏丹津伏兵四起，直杀的官兵哭爹叫娘，幸亏任造逃得快，这才没有葬身沼泽。年羹尧知道任造大败而回，马上传令军营人人准备木板一块，茅草一捆，夜里有用。这个士兵啊不知干什么，只得照办。三更时分官兵行到了峡谷，年羹尧让这个士兵把茅草填入了沼泽，上面铺上木板子，行动起来十分的平稳。士兵过了沼泽地直抵大寨，说这只罗卜藏丹津呢还在梦乡里，他以为有了这个天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更何况刚刚被打败的官军哪里胆敢来犯呢？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会被官军包围起来，一时之间枪声大作，把他从这个梦中啊给惊醒了。在清兵的保护之下，他一溜烟的逃到了郭龙寺。这个郭龙寺是在这个西宁东北的深山里，有很多的喇嘛兵住在这里的忽必尔汗见罗卜藏丹津来了，施过礼之后俩人坐下问起了这个原影，这才知道被官军打败了。忽必尔汗呢为了防备官兵的追踪，传令东山一带的军民跟这个寺庙里的喇嘛兵一起加强防御，谁知道提督岳钟琪啊已经奉命包围了郭龙寺。惊魂未定的罗卜藏丹津跟这个忽必尔汗于是抛寺夺路逃命。经过激烈的战斗，官兵攻下了郭龙寺，一共摧毁了17个寨， 烧毁了房屋70余所，杀了6000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将军年羹尧向岳钟琪拱了拱手，祝贺道：祝贺岳公打了大胜仗，我一定请旨嘉奖公之忠勇。现拟请公将兵17000，直捣罗卜藏丹经的匪巢，但不知岳公意下如何。岳钟琪啊，沉思了一会儿，塞外荒凉，粮草缺乏，不可久留，愿请精兵5000，马匹增加1倍。年羹尧一听，点头称是。岳钟琪啊，受命攻青海，如期的出发，日夜兼程。单说一天，岳钟琪带领一队人马，在这个崇山峻岭当中行进，突然就看见一群野兽奔跑啊！他对部下说：“前面一定有放哨的贼兵，你们赶快吃点干粮，分头去包围。”不一会儿，果然就见贼兵啊，约莫100余人正在野餐，毫无这个戒备。官兵悄悄地走近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部捉拿起来。这个岳钟琪啊，审问俘虏，知道前面还有哨所，于是又驱马前进，全歼守卫在哈达河渡口哨所的贼哨兵2000人。罗卜藏丹经失去了哨探，等于啊就失去了耳目，还以为平安无事呢。不料官兵飞速的前进，已经抵达了乌兰穆和尔大本营了。贼兵闻官军到来，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罗卜藏丹经也只得扮成了这个妇女，在心腹的护卫之下，往北面去投靠准噶尔部了。岳钟琪呢，命令士兵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一共歼敌80000余人，生擒罗卜藏丹经的母亲、妹夫以及其部属等20000余人，获牛羊无数。年羹尧一见青海平定，于是奏捷还师。隆正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加封年羹尧为1等功，岳钟琪为3等功，其他有功人员也是一一的给予了赏赐。胜利的喜悦使雍正皇帝忘记不了不久前夺位继统时惊魂动魄的斗争，那他怎么夺得的这个皇位，怎么来争权夺的这个继统呢？您听我是慢慢道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0: 有啥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

0: 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0: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6: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让我一次爱个够
13: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6: 我是其他垃圾桶，
2: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6: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梨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

0: 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 哎，别碰我！
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 最好的保护。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
3: 我不要，
8: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

0: 是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怎么说的？这罗雷带着一份军事地图，投奔西吴军，来献图来了。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并不是。他和这金陵王俩人商量的。他一看金陵王成天是愁眉不展呢，一问金陵王也说了，这朱元璋啊，打过了采石矶，这现在奔咱们金陵来了，不好整啊。因为这金陵王对他有恩，罗雷就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咱们呢，把咱们这个军防图假装给他送去，咱玩个图穷匕现呢。哎，到时候突然我就对他动手。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对这成语那可太熟悉了。这图穷匕现怎么回事啊？讲的是秦王嬴政在并吞六国的战争中，先灭掉了韩国和赵国，接着就直捣燕国。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燕太子丹经过周密的谋策，派出刺客荆轲，带着从秦国叛逃来的燕国将军樊无期的脑袋和一卷燕国督抗地图，来到秦国，假献仇人的人头以及割地求和的地图，而暗暗的把一把匕首放在这地图里卷起来，等着呀，这秦王看的时候好把匕首拿出来刺杀秦王。而这也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特别有名的事件，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有详细的介绍，这我就不多啰嗦了。反正呢，这计划失败了。现在这援军的罗雷也要玩这么一手。金陵王闻听，心中大喜，对他说道：“啊，不错呀。”这么说，你是要假降朱元璋，用此图将他诱而杀之。对了，常言说得好，擒贼先擒王，只要朱元璋一死，他全军的士气就一定得下降。不敢说他们就此罢兵，最起码也得暂缓交战，容咱们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我们便可借此良机一举击败敌军。
2: 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献图呢？
1: 我是这么想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能献图。眼下采石矶、芜湖关都失守了，军情似火燃眉，所以我们就得破釜沉舟，绝不能让他们接近金陵。什么时候合适，这个微臣自会掌握。这件事俩人商量好，哎，就这么过去了。再说罗雷这次从盘蛇岭败下来，到了十八盘，就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赤福延达，然后说呢，四王千岁要立即召集众将议论守山之事，我就在众将面前劝你投降西吴朱元璋，你要假意生气，将我推出斩首，众将之中定然有人要为我讲情啊，只要他们一讲情，就让人把我拉回来，但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重打80军棍，打完以后把我押回帐中，就不要管我了，等到天色黑定，我便带着此图悄悄地溜下18盘，等我快下山的时候，你要派人在后边呐喊着追赶，18盘离盘蛇岭不过8-9里地，西吴军巡山料哨的见到之后，他一定会来接应，只要他们一接应，咱们的人就回来，在18盘按兵不动，听候我的消息。现在不仅玩图穷匕现，还要玩苦肉计呀。赤福延达听罢摇摇头，
2: 罗雷呀，这可不行啊，你要去投降朱元璋，第一，这80军棍你得挨呀，第二，你刺死朱元璋你也活不了啊，刺不死朱元璋你也回不来呀，这岂不是断送了罗将军的性命吗？
1: 罗雷说了，哎呀，四王千岁呀，您还想这个干什么呢？老王千岁对我恩重如山，好比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呀，今日军情紧急，正是我报恩的好机会，只要能把朱元璋治死，我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啊，也不枉王爷栽培我一场啊，万一我到那里不便下手，一时刺不死朱元璋，我要在他的营中设法立足，另找机会。不过您要记住，不管他们到18营怎么讨敌骂阵，千万不能亮队迎敌，要听候我的消息，我要在盘蛇岭找机会烧他的粮草。常言道，嫉妒莫过绝粮啊，他们见粮草一着，肯定全力去救火，你们在18盘上望火而动，我也趁着大乱之时杀下盘蛇岭，咱们里应外合，何愁拿不住反贼朱元璋啊。赤福延达一听夸奖说道，
3: 哎呀哎呀，
2: 此计甚妙，罗将军忠心可嘉，请受孤王一拜。
1: 罗雷慌忙用双手搀扶，
2: 哎呀，您这不是把我活活折寿折死了吗？这得打几折啊？四王千岁呀，快快请起。
1: 这计策定好以后，赤福延达立即击鼓声帐，依计而行，演了一出苦肉计。罗雷逃下山来，被西吴兵丁带上盘蛇岭。返回头来再说罗雷，躺在胡大海的大帐里胡思乱想，
2: 哎呀，刚才那个阵势好像被刘伯温看出了什么，他们防备的这么严，可怎么下手呢？
1: 正琢磨呢，听见帐外有说话的声音，罗将军现在怎么样了？
4: 报告，正在修。

0: 罗将军，你去协助胡将军，暂时管理粮草，日后再加重用。”还不等罗雷说话，胡大海就说了：“我说罗将军呐，我老胡可是个大老粗啊，这回咱们俩到一块儿了，有个周到不周到的，你可得多包含着点儿啊。”罗雷心里都乐开了花了，心想：“我就是奔着粮草来的呀，我就是要烧粮草啊，现在可好。”他立刻说道：“哎呀，胡将军呐，您也别客气，我罗雷是来立功赎罪的，还望将军多多指教。”“
1: 哈哈，好说好说。”
0: 这罗雷又眼望刘伯温说道：“
2: 军师啊，罪将有个要求，不知该提不该提？”“
0: 请讲无妨。”“
2: 军师，今晨在两军阵前动手打仗的时候，我把我的斧子和火葫芦都给丢了。你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兴许把这些东西给捡到了，您是不是把它还给我呀？我在您的营中为将，也得有两件趁手的兵器呀。”“
0: 哦，好啊，快查查军械库，把罗将军的兵器马匹完好无损的还给他。”长茂在旁边说话了：“
3: 甭查了，我把你的火葫芦给你拿来了，这些东西在我这儿也没什么用，给你吧。”
0: 罗雷一看火葫芦，哟，眼睛直放光啊，他立刻接过来一瞧，一点儿也没坏，检查了一下，里边的绒黄球还没有用尽。他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呀。此时又有人把他的马匹、斧子带到帐外。罗雷谢过军师，跟随胡大海，赶奔后边粮草营。这个粮草营设在一个新腾出来的大空场，地势挺高的，当天还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各处的粮草车陆陆续续的就到了，什么采石矶的、太平府的、池州、河州、徐州的，全到了。胡大海也没有什么方法，粮草一卸车，他就叫人先堆在那儿。然后他看了看旁边的这罗雷，又看了看大伙，扯嗓子说了：“
3: 众位众位，那各位辛苦了啊，弟兄们，你们先去休息，吃点东西。我和罗将军有几句话要说。”“
4: 是。”
0: 这帮押粮运草的官兵全撤下去吃饭休息去了。罗雷纳闷呢，这粮草堆在这儿，这太业余了，这也不像正经军队呀。你正经的把这些都得码好，摆齐，放在一起，这现在堆在这处空场之上，这西吴实在是不行了。不过也好，堆这儿这么乱，到时候我烧起来一把火，我来得快。心中正盘算呢，胡大海看着他说道：“
1: 罗将军呐，末将在。是这么回事啊，你心中一定想，这粮草为何乱糟糟的摆在这儿呢？这乱糟糟的堆在一起，也没有个规矩，是不是？”“末将不敢问。”“
3: 嗨，其实也没什么。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没拿你当外人，我老胡跟谁都是铁哥们一样。你想想，你来投奔，你说主公会不会怀疑你？”
1: 这罗雷听到这儿，心砰砰的跳。
0: 不知胡将军此话怎讲？
1: 是这么回事，你看你来了，你之前跟我们好痛打，现在你带着地图来，虽说吧诚意满满，但可能对你还有点防备。你说说你寸功未立，就在这军营之中，你是不是得立功啊？啊？
0: 末将愿听胡将军差遣。
1: 不是差遣呐、啊，我呀，是给你指条明路，让你表现表现。
0: 啊？
1: 罗雷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0: 那怎么表现呢？
1: 是这样，你呀，投到西乌军，现在寸功未立，你就算在军营中走动，难免有说闲话的呀。所以呢，你得表现，哎，得消除大家对你的顾虑。您说对不？
0: 那当然了，怎么办呢？
1: 很简单呢，你看这粮草，这几百袋的粮草，我故意没让他们搬呐，
0: 我故意留给你的呀。
1: 这是让末将来搬的吗？
0: 对呀，
1: 你想想，啊，我到主公那儿一说，我说这帮运粮草的弟兄们实在太累了，都累倒了，可是粮草没人搬，没人管，这能行吗？但是罗雷人家一个人把粮草摆的这个方方正正的，特别整齐呀、啊。你说主公会不会夸你？
0: 会。
1: 你说主公会不会赞赏你？
0: 会呀、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我故意让他们先走，这个军功就是你的。
0: 哎呀，胡将军呐，太谢谢你了。
1: 这罗雷呀、啊，打心眼里谢谢这胡大海。心想可不是吗，我虽然带着图来的，可是现在寸功未立，我在营中难免受人指点呐、啊。现在可好，这摊活就是我的啊，虽然累是累点，但没办法，为了打进敌人的内部，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这真得我来呀。
0: 哎呀，胡将军呐、啊，太谢谢你了。
1: 那这么着，我来搬这个粮草。说着话，这罗雷呀、啊，又干上苦大力了，扛上麻袋片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袋粮草啊，特别的重。罗雷来之前还玩了出苦肉计。这苦肉计本身身体就没好，现在这一袋袋的麻袋呀、啊，重得要命啊！你要是平常啊，他不在乎，平常这身体好，武功也好，这麻袋一手两个没问题。现在不行，80大板，为了追求效果，还特意往狠打的。这小子倒腾这些麻袋，倒腾了大半天。这给他累的，胡大海呢，一手没伸呐，搬个板凳坐边上查。
0: 哎，你慢点啊，我给你数数，我记账。
1: 胡大海是真损呐、啊，看他一直搬，搬了一大天，终于堆起一座梁山。晚上简单吃了点东西，这小子就准备好了引火之物和自己的兵器马匹。想趁夜里动手，他的计划是找胡大海先喝酒，给胡大海灌醉，然后杀掉，再放火烧粮草营，再由左侧下山去接应18盘。安排完毕呀、啊，这罗雷就来找胡大海来了，俩人摆上酒肴。

0: 他就要实施这个惊天毒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怎么说的？这罗雷假装投降，就来到西吴的镇中，给安排个什么官呢？跟着胡大海一起管粮草。这真是正中罗雷下怀呀！他来干什么来了？就是找机会要烧掉西吴的粮草。白天忙活了一大天，自己搬的粮食，胡大海就说你得立功啊，你得表现啊，那么这些粮食全归你整理。这小子吭哧吭哧的白天干了一大天，到了晚上，他准备好引火之物和自己的兵器马匹，想着夜里动手，先将胡大海灌醉杀掉，然后放火烧粮草营。这粮草营一着，西吴气数大进，再由左侧下山去接应十八盘。安排完毕啊，罗雷找来胡大海，两个人摆上酒肴。罗雷是殷勤劝酒，老胡呢那是开怀畅饮。不多时，胡大海就喝了个酩酊大醉，说话口舌不利索，吞吞吐吐的。
6: 我说罗将军啊，喝多了，喝多了，你替我啊，看着点粮草，这可就我怕火呀，怕火不行，不过也不要紧啊，不要紧。酒坛子里边有的是酒，哎呀，只要这粮草一着，你就往上泼酒，你听见没？这罗雷一瞧，小样的呀，哎呀，你可让我给灌醉了，那对不住了。你就醉着上路吧。这小子在背后拽出宝剑，就刚要宰胡大海，可哪成想呢，胡大海冷不丁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吓得罗雷赶紧把宝剑藏在身后。这时候就听胡大海迷迷糊糊地说道：
7: 罗将军啊，罗将军，我带着你的酒库瞧瞧去啊，一旦咱们这粮草营着了火， 你好用酒泼呀。
1: 说着他晃晃悠悠走了两步，就回身趴在了床上。罗雷一看，这回你可醉过去了吧。他又要举剑行刺，忽然间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他一听，原来是两个巡逻的哨兵。哎呀，这罗雷心里挺有气的呀，只好把宝剑插回鞘内，假装探望胡大海。
8: 胡将军，胡将军，您觉得怎么样啊？
1: 胡大海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
7: 没事，就是有点困倦呢。不行，我得睡会儿啊。你替我巡营去吧。”
1: 罗雷心想，那我巡就巡，我先出去放火，回来整死你。他立刻答应一声，然后转身出了帐篷，一直在外边转到一更天。他听听各营内全都鸦雀无声了，这才来到粮草堆旁，看了看四外无人，急忙在旁边抱了些早就准备好的干柴。

0: 架在粮草堆的周围，又拎来两坛酒泼在上面，然后一低头把葫芦嘴打开，啊，啪啪啪，把这火球都喷到上边，霎时之间是浓烟滚滚，烈焰翻腾，万道金蛇乱窜，这粮草营可就着了起来。随着火起，西屋营中一阵大乱，
1: 啊，不好了，粮草营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0: 军卒们全都往这儿跑，罗雷趁着大乱之时飞身上马，奔后山去接应赤福严打。他心想，胡大海我就不管了，反正这粮草已经烧了，我先去接人，我摇人去。这小子紧打马快加鞭，来到后山的山口，远远的就瞧见前边黑压压一大片人马铺天盖地而来，这是他们事先已经约好的呀。天一黑，赤福严达带领3000大队来到后山，就在离盘蛇岭不远的地方埋伏好了，只等着山上起火。今天夜里这一更刚过，他们就看见盘蛇岭上着起火来了，马上兵分两路，烟旗西鼓，马去銮陵。赤福严真和赤福严文带着人马奔前山口，赤福严达呢领3000军兵奔后山，兵贵神速啊。赤福严达很快就来到后山口，罗雷一看赤福严达到了，刚要闯过去把他们领过来，正在这时候，旁边的树林之中飞出一批坐骑，马上将官掌中一横，抱为戟拦住他们的去路。虽然是在黑夜，可是罗雷借着满天的星斗也看得清楚，来的正是铁戟大将曹良辰。他顿时大吃一惊啊，
2: 你干什么来了？
0: 曹良辰说道。
2: 哼，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来了？实话对你说吧，俺曹某来此专为拿你。你降到西吴，西吴王待你不薄，不料想你降心不稳，恩将仇报，勾结敌人，火烧粮草营，这焉能容得？哪里走，看急！
0: 说着话撒马上前兜戟就刺。罗雷赶紧摆斧迎驾，他们俩人马打错蹬，罗雷刚刚走出十来步远，这匹马扑通一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下跪了。这马来了个前抢，扑通一下子，罗雷可是毫无准备呀，也随着摔下来。紧接着从树林子里边啊，蹭蹭蹭窜出几条黑影来，把罗雷按住，抹肩头拢二背，就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又送回盘蛇岭去了。可是那赤福严达并不知道啊，黑夜之间只看见山坡下边有几个人影蠕动，还以为是罗雷下来了呢，急忙催马往前闯。刚刚走到山口附近呢，忽然两边炮声轰响，紧接着从两侧的山洼子里杀出来了无数的西吴人马，一个个盔明明甲亮亮，各摆刀枪，呼啦一下子就把

0: 赤夫严达给围上了。这可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呀、啊！赤夫严达根本就没料想到这招，想往前走。铁戟大将曹良臣呐、啊，已经从对面迎过来了。想往后退呢，这西吴军呢又把后路给堵住了。杀呀，别让他跑了！好家伙，两下的兵丁们混战一团，杀在一起。赤夫严达自知中了西吴军的埋伏，大惊失色，赶紧拨马回头，也顾不了自己带的这些援军了。你们死不死跟我没关系了，我得跑啊！摇开掌中的虎尾三节棍，冲出一条血路，往十八盘的方向跑去。刚来到十八盘的大路上，就瞧见从盘蛇岭的前山败下来一员战将，后边稀稀拉拉的跟着几个军卒。仔细一看，哟，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二哥赤符严真。
1: 啊，二哥，您这是怎么了？
0: 赤符严真哭丧着脸说呀，
1: 兄弟呀、啊、咱们上当了呀，罗雷这小子八成是真降了朱元璋，故意的诓我们上山。你三哥被擒，其余的军卒们全都被困，我一看事情不妙，才拼着命的杀了出来，保咱们十八盘要紧呐、啊、咱俩得快走啊。
0: 这弟兄二人顾不得多谈，鬓马赶奔十八盘。跑到四更时分，二人来到山下，往上边一瞧，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在山上杀下来一支人马，一对旌旗分为左右，当中一员老将勒马而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铜甲，内衬绿征袍，往脸上观看，面如满月，剑眉虎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汗下一部花白胡须，胯下马，掌中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来将不是别人，正是西吴五虎上将之一的老英雄梅士卒。他率领500人马杀下了十八盘。赤夫严真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对赤夫严达说道，
1: 哎呀，可坏了呀，十八盘丢了。你来瞧，上边冲下来的都是西吴的兵将，咱们只好舍十八盘绕走宣华山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
0: 这哥俩把马往回一圈，脚尖点蹬，直奔宣华山。这二人心急呀、啊、嫌这马慢，一路上马不停蹄，来到离宣华山还有一里多地的地方。这时候啊，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俩人来到一个土岗子上，举目观看宣华山上的动静。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差点没把赤夫严真、赤夫严达给吓死在当场。这冷汗当时就下来了。原来在那宣华山上，两面大旗随风飘扬，左边一面素色旗，红火焰，红月光，上边金顶铜葫芦，下边一尺多长的灯笼穗，白月光上绣斗大一个猪字，右边一杆旗也是红火焰红月光，上绣斗大一个刘字，大旗随风飘摆，哗啦啦直响啊，每杆旗下 站着一排手持

0: 健的兵卒，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两个人一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回金陵。就在这时，听见喧哗山上炮声响亮，西吴的兵将高挑大旗，齐举刀枪，杀声大作，如排山倒海一般，由山上冲了下来。两个人急得如同丧家之犬，慌得似漏网之鱼，赶奔金陵而去。这俩小子怎么跑的，咱们暂且不表。咱们说说西吴人马是怎么上了宣华山呢？书中交代，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妙计呀。早在几个月以前，刘伯温就把这一带的地形、关口打探清楚了，所以攻定阳关、取盘蛇岭才没费多大的事儿。赛孟良罗雷诈降，西吴王和军师心里有数啊，心想你这图穷匕现，玩到我们这儿了啊，我们这个专门玩阴谋诡计的，跟我扯这个立根冷，这能好使吗？因为这罗雷的底细他们知道，不管他说的多么好听，那也是假的。这才来了个将计就计，放线钓鱼，把他交给胡大海，让他帮助管理粮草营。其实那粮草营里那根本也没什么正经粮食，不过是一些糠皮草猪之类的，以此来做香饵，诱敌而入。没想到啊，这赛孟良罗雷还折腾了一大天，这吭哧吭哧的干上苦力了。他还以为取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呢，他们所计划的一切早就让暗中监视的西吴人马探听得一清二楚，就禀报给刘伯温了。西吴王和军师立刻安排了一个夺取金陵的计划，立即派出了四支人马，派金良、金栋、胡德济、胡强带3000人马，秘密地绕过韩家行子、杨家帐子、野鸡坨，去夺宣华山。又派3位老将，金枪教师梅世祖、通臂猿猴吴真、赤马双钩神臂将武殿章，带500爬山队，由小树林、梁家坡到野马岭监视18盘。单等18盘的援军们一下来，就马上夺下慈山。这3位老英雄论武艺，那都是马上部下样样精通啊。这500爬山队员个个是20往上、30往下气血方刚的小伙子，每人腰系一盘绳索，背插一把单刀，要说攀山越脊，那都是行家。一行人绕走小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奔向了宣华山呐、很快就拿下了宣华山。这边西吴军整队人马准备要攻取金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抛砖引玉。这个计可以说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这里边呢，春秋战国有段故事很不错，这个抛得好啊，引得明白呀。 怎么事儿呢？你想啊，这个春秋战国

以楚燕韩赵魏秦，哎，这都是大国七雄五霸，对吧？嗯，小国呢，什么李国、王国、上国、下国、左国、右国啊，这国三十来个小国家。这那年那个国家呀，哎，就跟那生产队那么大。那哥们一高兴，就成国了。所以，整个在中华大地上，遍地是国家，狼烟起呀。所以这个国家一多，王一多，这野心有的就膨胀。所以这里边诸侯之间互相的攻打，你杀我，我杀你啊。那么杀来杀去呢，随时又因为利益而结盟，那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整个狼烟起，战火纷飞，那当然了，遭罪的肯定是老百姓啊。那么这里边这个秦国有一年，这秦国的国君和好了，他就给这个赵国的国君打了个电话，那年没有电话啊，就派了一个使臣给这个赵国的国君呢送了封信，说咱们弟兄啊得结盟啊，咱们得两国结盟，共同友好，千秋万代，哎，万代千秋，永不相犯，互相尊重。那我们秦国跟你赵国绝对要绑绑的。赵国一听秦国要跟他结盟，马上就回了封信，说大哥，那你放心吧，我们赵国跟您秦国那是挡挡的，一个绑绑的，一个挡挡的。这哥俩就结了盟了。结完盟之后啊，那么下一个事儿啊，俩人就开始商量。我说咱打谁呢，咱呢打谁，远处呢咱不能打，对吧，太远了咱够不上啊，那家人把刀枪运过去得多少钱呢，是吧，你像美国咱根本打不上。太远，他们在那半球的，那年没美国啊，所以哥俩就琢磨来琢磨去，哎，得找那个看了别扭那个，得挑那个软柿子掐。你别硬碰硬，你找那强大的国家，万一咱丢了人怎么办？所以啊，就在这个地图上就发现一国家，哪国家？这国家还不弱呢，啊，土地比较多，城池也多，很肥。魏国，这个魏国怎么揍他，他的军队不多，这个魏国的国君呢是个挺仁义的君子，不好杀杀砍砍，没啥事就喝点小酒，愿意作诗答对，这人好整。行，那么打魏国，秦国为了拉住这个赵国结盟打这个魏国呢，还成了个诺，说打下来之后，不但咱分钱、分产业、分物，还把那魏国不有个邺城吗？邺城是哪儿啊？就今天河南的河阳。哎，这个邺城我还割让给你赵国，明白吗？哎呀，赵国大为感动啊，说老大你放心吧，你就是老大啊，我就老二了，你说揍谁我就跟了，明白吗？你就是我的保护伞，你就是我的靠山王，你就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就是我饥饿中的窝头，你说揍谁咱们就揍谁，我就跟你去揍谁。就这样两下就开始啊，准备兵马，这就准备大举进犯攻击魏国。你可要知道这魏国是在中间呢，那属于两面受敌啊。这时候这个消息早有探报，报给了魏国的国君。这个魏国的国君呢，听完这句话，坐那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有五分钟，俩眼睛望着前边没吱声。怎么的那么震惊？震惊？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呀，啥都不知道了，那血压嗖就上来了。这怎么了这是？
我得罪谁了？这是。

这谁这么惩罚我呀？那么这个秦国和赵国两下联盟攻打我魏国，这两面受敌，我怎么办呢？我呀，缓醒过来了，好家脑袋嗡一下子，开会，紧急开会！哇，这个群臣呢，就聚在朝堂之上。就见魏国国君往上边一坐，各位成功啊，平日我待你们不薄吧，工资不低吧，待遇不低吧，房子宅子车啊我都管，吃的喝的穿的带着扎的配的，哪样我都满足你们，你们大小我贪污受贿我睁一眼闭一眼，我连查都不查，目的就是国有雷卵之机，民有倒悬之难，城被江破之师，你们出个主意行不行？现在怎么办？大伙开说，赶紧！哎呦，就这话出去之后，这朝堂上可乱套了。这些群臣呢就开着锅了，大伙就开始啊议论纷纷的。哎，我说怎么的？他那个谁打谁？那边赵国来了，赵国来，秦国过来怎么办？怎么两下家就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乱套了。头一天，这国君。魏国国君坐在朝堂上，强咬着牙啊，听大伙出主意。老张说个主意被老李否了，老李说了个主意被老赵给否了，吵着一天。哎呀，这主意也没出来，所以明天继续。第二天，整个朝堂上哗啦，你说那么说，我就说他来了，怎么办？我说等，不是，到你那不行，你那不行，你那计策也不行，哗。国君在上面瞪着眼珠子，看大伙吵吵，拿主意。又一天呢，哎呀，第三天呢，魏国的国王啊，提着宝剑上朝了，说：“各位成功啊，你们就开始出主意吧。我拿着宝剑不是要杀你们，我是自杀呀！我看好了，还没等赵国、秦国打我，我国灭呀。”就你们这顿吵吵啊，也得把我吵死啊！我现在生不如死啊！我呀，我还不如就在那磨脖子。且慢呢，就在这千钧一发，国王含着泪：“你们拿不出主意呀、啊，那我活的麻劲儿，国家就亡了，破了，是不是、啊？我就不如死了得了吧？”就在说这句话。举宝剑要抹脖子的时候，有人大喊一声，走出一位来，啊，一看，这位认识，上大夫，芒卯。这个春秋战国的名啊，都挺怪的。这位姓芒，啊，叫芒卯。到底姓不姓芒呢？我查了半天史料，找了半天资料。没找着他姓什么，就俩字儿，芒卯。那、哦、咱们就叫他姓芒吧。这芒卯是个上大夫，平日里呀、啊、寡言少语，也不结派，也不结党，跟谁呢也都不是一伙的，他自己跟他自己是一伙的，没啥事自己哎有主意就给大王出一个，没主意就站那不吱声。到点儿呢就下班回家啊，到时候就领俸禄，是吧？给我钱我就拿着，不给呢我也不说什么。所以这芒卯这人挺好。就在这关键时刻，魏王说要抹脖子，你们吵了半天我受不了的时候，芒卯出来了，说：“大王啊，您无需为此事忧虑啊。”嘿嘿，这魏王听完这句话差点吐了，我还不忧虑啊，我呀，我国家都眼见要破了，大王听我说呀。整个这时朝堂上啊全都静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平日里不说话的人都说话了，你这受得了吗？是不是？芒卯平日里头好像你给他一脚他都不出个屁，你当给他一脚他连哼哼都不哼哼，就那么震惊。这今天出来了，看他说什么，怎么个意思，来大伙听听。哎，看芒卯现在要说话。就看芒卯往前这么迈了一步，说：“大王，你仔细想想，这个秦国和这个赵国这两个国家

0: 想办法把他们拆开，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哦，我说盲大人怎么拆呀？啊，你快说出来，本王倒想听一听。
0: 说这样，这里边我看了一下，这个秦国呀，就是一条狼，明白吗？那是一条狼啊，你得喂它肉。
1: 哎，
0: 那么赵国呢，就是一条狗，平日给它刨粪，它吃的都挺香，要给它个骨头，那就更了不得了。所以这个秦国呀，咱们弄不了它，因为它就是狼啊，它就想吃人呢，它就想吃肉，它就想啃你骨头，所以你对它怎么好，那都没有用。反而观之赵国，因为它条狗，平日吃糠咽菜啊，竟在人的后边跟着转悠，等着人上茅厕，就这主，你要给他块骨头，他尝着他尝到了甜头，他自然会跟你跑的。所以咱们给赵国点甜头，他自然就会和这个秦国断绝联盟的关系，对吧？这不就好办了吗？那么他们的计划呢，也就搁浅了。
1: 哦，那你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口似悬河，阴晴自酌，就把自己这条计给这个魏王说出来了，不是当着朝堂的面，是站在魏王的边上，趴在耳朵根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哦，哎呦，哈哈哈哈，我说芒毛啊，你真行啊，真不错，那你就去办吧啊。
1: 一切一切，你是总指挥，连本王都协同你这件事情。
0: 那么这个计划就开始实施了。按照计划呢，这个魏王啊，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必须得能说，瞪眼珠能说啊，而且眼珠瞪大大的，那个眼珠子里边透着一种真诚，无邪念，一看就是不是撒谎的人。你别整个眼珠子滴珠乱转的，对不对？一看这就像没谱那个，那受得了吗？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一看这个人说话就明明撒谎都像真的似的。这人叫张乙，张乙啊，不是张毅，苏秦之口，张毅之舌吗？这个叫张乙，单立人搁个齐字儿。这哥们儿比张仪还能说呢。
1: 这张乙就接到了这个任务。
2: 放心吧，大王，我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光荣任务。
1: 大大得上车走了，这可是个使命啊。张仪呢，颠簸了一道来到了赵国啊，就见到了赵王。
0: 这赵王一听，怎么的，魏国来了个使臣啊，叫张仪。
1: 哦，干嘛来了？怎么个意思？吓唬吓唬他。
0: 这又是一说客啊，这是啊，
1: 让他进来。好家伙，张仪啊，一进这个赵王宫啊，就见这个宫门高大，两边盔甲勇士，刀光剑影鲜明，一个个眼珠子逛逛的。特别是在这个院里，支这么一个三足鼎，好家伙，鼎里边一顶油。那油底下什么呢？架子干柴呢，把那油烧的咕噜咕噜咕噜直翻开呀、啊！那意思你来干嘛来了？弄不好就给你扔里头啊！砰喽，就砰活人。那张仪呢？不慌不忙的他进来了，连看都没看一眼，哎，神情自若，稳如泰山。脚步很稳当的就来到里边，按使臣之节给这个赵国的国君恭邀答备，使其一礼。那么赵国呀，国君呢，应该

0: 赐个座？
1: 没有，还牛，在上边一缕胡子。你是哪儿的人呢？来干什么来了？啊，张仪啊，不服君王，不能失去国威，那代表一个国家来的。你毕竟是个使臣呢，代表一国呀，是吧？你见着这位，好家伙，连拉带尿的，吓得脸也白了。我是谁？那麻烦了，这你这国家都没有个啊威严。那张仪不动，说我乃是魏国使臣，奉我家大王之令，今日来此见赵王啊。你有何话讲，大王啊？你秦国，你们国家和秦国联手攻打我国，我请问大王，你们为的是什么呢？你们不就是为了个城池，为了土地吗？我们听说了，秦国说了，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国家的邺城啊归你赵国，把我们国家这个城池邺城给你了。那么这样来讲，我们算了一下，对吧，这个邺城一开战肯定会被打败的，城池肯定会丢的。那么城池一丢，那自然里边遭罪的是百姓啊，我国的老百姓啊，非常好啊。我们魏王啊，那是有名的一个仁爱之士啊，我们魏王心地善良啊，天德地善，行其大善之道，百姓无不拥戴。所以我们家魏王一听说你们两国要打我们国家，早晚这个邺城也得丢了，为了避免百姓遭涂炭，免去战火之灾啊，那么所以我家魏王毅然决定就把这邺城献给你们赵国，你们不用打了，我们直接给你就完了，对不对？你们呢，不费一兵一卒，对吧？大王，你不是不明白啊，邺城这个城池是很坚固的，城墙是很高大的，护城河的水是很深的，水里边是有鱼的，而且还据说都是啊，都是刀鱼，刀鱼是海里的，开玩笑啊，就是告诉这个赵王，我们那个城池很坚固。大王，你不是不知道啊，有一句话叫胜者死八百，败者亡一千，就是你打胜那位你也得死八百人，败那位死一千。哪有说打仗不死人的，你们攻城我们守城，城里的老百姓咬牙切齿，那是横的心呐、啊，抵挡敌人的侵犯，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被敌人给占了？所以你们也伤亡肯定是不小，对吧？你们也得死多少人呢？大王，你想没想啊？你们的军队，这些当兵的出去，老人送儿子上战场，儿子死了，家里老人孤寡，妻子送丈夫上战场，丈夫死在战场上，那是成了寡妇。那么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是孤儿啊。大王，你怎忍心把你的将士送到战场上送死呢？现在我家大王把邺城之城池双手奉献给您，就是为了免去两国百姓战争之苦。大王，你是有仁爱之心的。我不知道这番话您只理解没理解。哦，赵国国君听得把眼珠子立起来了。哎呀太好了，这太好了，是不是？给我做城池，那寡人接受你这么大一份礼物，是吧？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平平白白的

0: 就送过我城池，对吧？那不知道你家魏王对我们赵国有什么希望呢？你讲出来。哦，大王，哎呦，不不不，赶紧赐座啊！上茶，摆酒，炒菜，好家伙，这就款待上了。这喝上了，喝上酒一喝上，这就来劲儿了。这时候，这张仪就说了，说魏国和赵国两国呀，咱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我们魏国呢和秦国之间，素来互相都是敌视的，而且这个秦国乃虎狼之国呀，请大王你仔细权衡其中之利弊，你仔细想想，如果您想和我们魏国结好，结盟，请大王呢就断绝和秦国的联盟关系。你只要跟秦国的联盟关系断了，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送给你的邺城，这城池就送给你。不然的话，魏国即使拼个城毁人亡，血战到底，我们也是把来犯之敌葬在战场。哎呀，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那每句话掉在地上都像个钉子一样，当啷带响。那么就这样，这个赵王眼珠瞪多了大，连夜召开群臣议论此事。那么经过一番的讨论，最后决定呢，就接受这个邺城，就马上宣布和这个秦国断交。那么这时，这个莽莽的计策的第一步抛砖就获得成功了。那么随后呢，这个赵国和秦国就断了交了，就准备和这个魏国要兑现当初的协议呀。所以赵王就派了一支部队前去接收这个邺城，而这时候邺城的守将主将正是莽莽，莽莽就站在这个城池上。哎，他对这个领兵来的赵国的将领说呀，说我奉魏王之令守在此城，我们怎么能把城池供给你啊，白白你拿走呢？对不对？张仪哄骗赵王说要把邺城献给赵王，这是张仪的罪过，和我们没关系。这张仪撒谎，你还是去找张仪吧。这个赵国大将啊，一听呀，没办法，只好退兵。那么听了将领的汇报，这时赵国的国君才意识到，就上了魏国的大当啊。而秦国正在因赵国擅自毁约之事恼羞成怒，正派使臣联合魏国攻打赵国呢。行了，咱俩联合揍他吧。那么这个赵王这时听到这风声啊，那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但又想不出对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决定将赵国的五座城池割让给魏国，来换取魏国和自己联手共同抗秦。哎哎，这故事啊，魏国玩了一招无中生有，结果靠抛出的空砖是引来了真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现在讲第十八计。这计啊，叫擒贼擒王。那么这个擒贼擒王，它的原点是怎么说的呢？是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什么意思啊？得解释一下，就是摧毁敌人的中坚力量，抓获敌人的首领，就可以使敌人全军解体。这就好像啊，这个龙在原野上作战，龙有潜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抓获了敌人的首领，那就使敌人一筹莫展，根本无法取胜。那么这里边有位伟大的诗人杜甫说过，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这几句话说的太在理了。这看起来啊，这个杜甫先生是又懂得打仗，又懂得射人，又懂得射马，又懂得擒贼，还懂得擒王。这杜甫好像还懂点军事啊。那么这个王在这里边的王就指的是国家，指的是军队等组织的首领或者核心人物，那么是组织展开集体行动的指挥调度中心，也是组织发挥整体力量的枢纽或关键。所以要消灭和瓦解一个组织啊，攻击的中心就是那个核心人物，一旦把他击倒，这个组织那就群龙无首了。那么这个杜甫啊写这首诗的时代的背景是哪年呢？是唐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7年。当时的唐玄宗就是李隆基呀、唱戏的那位祖宗，梨园之祖嘛。你看看这皇上李隆基，那风流才子，风流皇上就喜欢唱，哎，所以这个梨园子弟都供他。这位唐玄宗利用吐蕃人没有做防范的机会，也没有防备的时候，派兵入侵吐蕃，吐蕃国大败，而且呢，这个唐朝的军队深入敌境2000余里。那么两年之后，这个金城公主去世，吐蕃这个派使臣到长安报丧，并借此呢就向这个唐朝求和。玄宗没有答应，

那么在公元740年，这个突蕃就攻占了唐朝边境的重镇，叫石浦。这石浦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青海省省会西宁的西南呢、啊。在这个公元748年，也就天宝七载，唐朝呢派陇右节度使大将军舒翰统军33000人和这个突蕃军进行决战。尽管这一战收回了石浦，但是呢唐朝的军队死伤惨重啊。那么杜甫呢，他写了首诗，是前出塞的诗，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有感而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能够制服敌国的首领，保住本国的疆土，防止异国的入侵就可以了，没必要杀太多的人呢。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杜甫这首诗，它暗含着对唐玄宗李隆基无节制的派兵打仗有讽刺之意。那么这里边他讽刺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咱们就不要在这儿重点说了，还是讲故事擒贼擒王。这里边有一段故事叫张勋制胜尹子奇，就是擒贼擒王的故事啊。在这个唐玄宗时啊，爆发了安史之乱，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呢，这个叛军是声势浩大，连连告捷，好家伙，而且安禄山手下这个军队啊很凶猛，哎，了不得，连连告捷。可这个仗打来打去，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在洛阳被杀，内部起哄把他宰了。他的儿子安庆绪是接掌大权呢、啊。这小子把这个大权一接到手啊，他就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他想搞点大动作，所以马上派手下大将尹子奇啊，就带领10万劲旅浩浩荡荡向这个隋阳进犯，是企图夺取隋阳，继续扩大地盘。哗，这个大军就奔隋阳来了。这个隋阳有个守将姓许，叫许远。哎呀，一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差点坐地上。他可知道啊，这个安家军呢可不是好惹的，这情况是万分危急。马上他就向这个河南节度使啊张巡告急求援，我这儿有危险了，赶紧增援我。那么张巡呢，接到这个求援之后，立刻就带领3000兵丁火速的前往救援。即便如此啊，两下的部队合起来，徐远和张巡的两个部队合起来也就7000人。叛军多少啊？10万。10万，7000对10万，这也太悬殊了。另外安家军杀气腾腾，眼珠通红，一个个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对吧，疯子一样。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这个张巡呢足智多谋啊，作战经验丰富，善于用兵。呼啦啦，这个叛军包围城池以后呢，这个叛军就连连猛攻，张巡身先士卒，是奋力抵抗。那么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俘获叛军将领60多名，斩杀2万多敌人。好家伙，守城这7000多人可红了眼了，我不能让你进来呀、啊！你这进来，这城里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城里的老百姓也知道啊，这安家军这帮狗子一进来，我们这儿鸡犬不宁啊，啊，家家放火，户户杀人，那些大姑娘个个被糟蹋，谁不知道这帮兵不是人兵啊？啊，所以这老百姓，凡能动的都跟着这个部队上城了，守城，挥瓶火炮，滚不雷石，咔咔往下扔。
啊，老太太都急了，拎着水舀子上城了，妇女们做饭，啊，老太太上去干嘛去了？也是支援去了，能往上搬砖头的搬砖头，运石块的运石块，你全程杀红眼的，你这受了吗？是吧？就那床上那腿脚有毛病的，拄子拐都爬起来了，啊，也是跑大街上的，能干嘛就干嘛，哎，所以这样，就在这种情况下，这守城部队就杀死攻城20000多敌人，嗯，首战告捷呀、啊。睢阳守军军心大振，军心得到鼓舞。那即便这样，叛军自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呀、啊。这哪行呢？难道说一个城池我们拿不下来吗？嗯，我们这儿好几万人，十多万人，好家伙，人多势众，是吧？不行，败了败了，再杀过去，卷土重来。那么张巡虽然指挥唐军打退了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每次呢都有斩获，但始终没能动摇其根本。而张巡人马少，更加经不起消耗。你说你杀人20000多人，你这边死多少？你死2000受不了啊，死200也不行啊，手上就7000多人啊。所以对这个睢阳守军来说，当时的这个情形啊非常严峻。而这个叛军的尹子奇见20多次攻城都被击退，这个士兵呢已经疲惫了，因此不得不鸣金收兵，暂作休整。当天夜里，这些叛军呢刚刚准备休息，忽听城头上战鼓隆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呀？是杀声震天呢，似乎这个唐军呢，就守城部队立刻要开城出战。好家伙，这尹子奇一听，迅速集中部队啊，都起来，起来，起来，紧急集合，准备打仗，就准备和冲出城来这个唐军来场激战。哗，全准备好了。可谁知道这张勋呢，却是干打雷不下雨，虽然把这个战鼓雷的轰隆隆作响，却一直也是紧闭城门不出战，干喊杀呀，别让叛军跑了。这怎么事儿啊？啊，不出来，不出来，行了，啊，这虚惊一场，休息休息休息。这尹子奇告诉休息，大伙就躺下了。这些叛军啊，钻到被窝里头，是吧？帐篷里头，哎，刚躺下，就听那城里边，啪啪啪，三声炮响，啊，紧接着战鼓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哎呀，这些叛军一听这回放炮了，这回可能是真的啊！大伙气呼呼的爬起来，刀枪剑戟斧钩叉往手中这么一操，立刻列好队伍准备迎战。再一看，城里头敲了一会儿，喊了一会儿，然后哗，没动静了，哎，停了，停了，城门也不开也不出来。又白折腾了，怎么这城里头的一帮精神病，这是啊，这瞎折腾什么呢？这是啊，睡觉睡觉睡觉，又睡了。哎，刚躺下就听见踏呼踏呼踏呼三声炮响，紧接着这回啊有号，嘟，杀呀，别让他们跑了啊，抓呀，哈，又是一段暴喊。这回真来了，有号，快起来起来，叮当叮当，大伙起来，刀枪剑戟斧钩叉躺连索棒抓在手，列好队伍准备迎战。那边嘎嘣又不响了，又停了，城门也不开，吊桥也不放，人也不往外杀，声音一停，哎，这家折腾的啊，折腾的大伙啊

筋疲力尽呢、啊。这些叛军呢、啊，哎呦，天都快亮了，好在城里头喊什么呢？啊，又杀又喊的，合着跟咱没关系，可能人家里边练呢，啊，练操啊，或练演练什么的，或者是城里那帮人睡毛了了，有这毛病，真是岂有此理！一个个折腾的，你想白天打了一天仗，这晚上能扛这么折腾吗？是不是？疲惫至极呀、啊，连这个眼睛都睁不开了，倒在地上是呼呼大睡。正在这些叛军一个个人困马乏大睡的时候，忽听城中一声炮响，啪！杀呀，又来了。得，我们也不起来了，净穷折腾啊！干脆，我们这就睡着完了。你乐杀就杀吧，你们这瞎喊，你们是睡毛了呢。哎，所以这些叛军还以为里边演练呢，瞪眼珠子不起来。可这回呀、啊，张勋是突然率领守军是冲杀出城啊。这回玩的是真的，绝对真的。这些叛军万万没想到，这冲进大营，七扯裤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这些刀枪剑戟齐举啊，杀的叛军爹一声妈一声的乱作一团。张勋一马当先，连斩杀敌将五十多人，士兵五千多人。哗，这些叛军退下去了，败退，败退是个败退啊，这叛军依然没有伤到元气。张勋召集将领，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你别看现在叛军啊退下去了，但有一点，人家还是人多，咱们人太少，力量太悬殊，而且咱们现在伤员也很多。这时有的人说了，说敌军有十万，你说我们就几千人啊，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最好呢赶快请求救兵啊。有的说上哪儿去请求救兵去啊，别地方也很紧张啊。那么有的就出主意说，应该偷袭敌人的粮仓，乱其军心，断其后路，方能取胜。但是就算派人杀出重围啊，去请这个援兵，也得数月以后才能到达。还有一点，说直捣粮仓，这粮仓那地方叛军肯定是重兵把守，根本不行。这一切这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咱们这些方案都实行不了。张勋摇手，大伙儿还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这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这时张勋就分析说了，如果咱们硬拼呢，我军肯定不是敌军的对手啊，这个是摆在面前的，咱必须得智取。怎么智取呢？只有先除掉叛军的主将严子奇，就他们那敌军的元帅，那么敌人呢就会乱作一团，这是我军在乘胜追击，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张勋以前从没见过尹子奇，那么如果现在两军混战，那么辨认他肯定不容易。于是这个张勋心生一计，当尹子奇又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命这个士兵从这个城头向敌阵放箭，只是呢这箭支啊是用蒿杆做的啊。那么叛军中有人捡到箭，以为这个隋炀守军的箭已经用光了，心中大喜。有的那士兵捡起这个蒿杆啊，是吧，拿了跑去向主将报告。张勋在阵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向那个人报告呢，就那个骑了红马的那个。张勋一挥手，书中暗笔交代，张勋手下有员大将叫南霁云，

0: 给南极鱼有个外号叫南射手、南神箭、南天神箭，相当准，神箭王。就见南霁云走兽湖里，取出凋零剑，身背后拿出来龙头铁背弓，是弓拉四满月，剑走四凋零啊！啪嚓，这箭可就射出去了。别看这个距离较远，但是就这位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的左眼，噗！哎呀，这回可是货真价实的真箭，这好嘛！尹子奇立刻鲜血满面，差不点油胆在马上掉下来，他捂着眼睛，哎呀，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坏了，乱了，这一下就乱了。张巡见尹子奇中箭，立刻指挥几千精兵啊，是趁势掩杀呀！好家伙啊！这些叛军一看主帅这热闹，一支箭插在眼眶子里头，他用手捂着，那血扑往外喷，也不知道主帅能不能活下去。这匹马呼呼乱叫，就地打滚啊，踏踏踏踏踏踏，趟出尘土多了高，这个场面太吓人了，大伙全惊呆了，一个主帅都这模样了，我的妈，这个怎么办？就在这功夫，吊桥人家放下来了，城门大开，呼啦朝杀出来了军队，张勋的部队。你说这些叛军能不乱套吗？好家伙，如同惊弓之鸟啊。那么这个尹子奇呢，更是急急如漏网之鱼，逃命而跑啊。手下这些将士一看完了，没有主心骨了，这还有什么意思，乱成了一锅粥。那么在唐军的追杀下是兵败如山倒，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是吧？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所以就这一箭射倒了他们的头领，就造成了整个叛军大面积往下溃败。所以擒贼擒王这个计相当的好。时间关系，今天咱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下一集故事继续精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啊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Move your body!

工仔因为粗心汇错钱了，2000块钱呢就飞到别人的账户里了。没想到啊，最后啊这钱不但还了回来，而且呢还牵出了一段感人的故事。那么究竟发生啥事儿了呢？一会儿啊听凤给你说一说。说武汉有个3岁的宝宝，最近总是报警要抓他妈妈。啊，这孩子知道报警啥意思吗？这当妈妈的是怎么惹着孩子了呢？说这个狗啊咬伤人之后，被咬伤人的女儿竟然以牙还牙咬狗的主人，说这样啊算是扯平了。你说这人呢跟这个疯狗啊也没啥区别了。哎呀，究竟都是怎么回事啊？下面时间呢今天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打工的李先生啊就是如此，准备给家里汇2000块钱回去让父母置办年货。谁想啊，就这么点事儿啊竟然出了差错了。这李先生啊在填汇款单的时候填错了一个数，结果呢将2000块钱呢打到了别人的账户里。让他说啥也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差错啊还真就牵出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得知钱汇错了地方，哎呦，这李先生啊是懊恼万分呢。这2000块钱虽然说不多，但是对于刚刚出来打工的他来说呀也不算少了，而且呢这家里还等着用这笔钱，你说这可咋办呢？按照李先生最初的想法呀，这钱那肯定是打水漂了，你都进人家账户里了，你说人家也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不是？他呀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了警。警方通过查找发现呢，李先生汇错账号的主人是我市林甸县花园镇的一位50多岁的农民，名字叫杨维民。哎，李先生呢就拨通了杨老汉的电话。当杨老汉听完他汇款汇错的经过之后啊，二话没说立即表示会尽快去查账户，如果说账户里真有这笔钱呢，他会马上去趟市里亲自啊把这钱还给李先生。这杨老汉告诉李先生了，自己那张卡呀是多年前他在市里打工的时候呢儿子给办的，因为好多年不用了，这密码啊早都忘了，需要跑到县里的银行查一下。但是因为在外打工不好请假，请李先生啊要耐心等待，一抽出空啊他肯定就去看一看，好好办一办理。从几次的电话交谈当中啊，李先生发现这杨老汉呢非常的淳朴，人呢也很热情，他一颗悬着的心呢落了地儿了。从这之后啊，李先生就开始了等待，再也没有给杨老汉打过电话。可是一等啊，将近半个月就过去了，这李先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说老杨头不能骗他吧，但是你说都等这么久了怎么还没信儿呢？于是呢李先生啊再次拿起电话打给这杨老汉。谁知这么一打呀，他这个心呢可都凉了大半截了，这老汉的电话竟然关了机了，再打呀还关机。完了，李先生一琢磨，这钱啊十有八九那是要不回来了。就这么的呀，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在李先生几乎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1月19号，李先生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电话当中呢，那人自称是杨老汉的儿子，这个已经让杨老汉感觉这个李先生感觉到很吃惊了。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啊，对方竟然告诉他杨老汉因为患病已经去世了。哎呦，真是太突然了。听到这个消息啊，李先生是顿时惊呆了。杨老汉的儿子告诉李先生，因为这段时间家里人呢一直忙着办理丧事儿，这笔钱呢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好意思。他的母亲这两天要亲自去趟市区，把钱呢亲手还给李先生啊。李先生当即表示说，这老汉去世家里肯定很忙，他还是亲自去他林甸取了，就别折腾老人家了。但是杨老汉的儿子对李先生说，说这是父亲的遗愿，必须照办。两天之后啊，杨老汉的妻子果然从林甸县来到市区，找到了李先生，亲手把2000块钱送还给他。哎呀，一说到这笔钱呢，杨老汉的妻子是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呢。他告诉李先生说了，说老伴儿去世之前呢一再嘱咐他一定得亲自把钱还给他呀，说这钱呢不是自己的，千万不能要啊。老人叮嘱说，根据杨老汉的妻子

0: 讲呢，当养老汉得知李先生将钱汇错之后，非常着急，曾经多次请假到县里的银行啊去办理密码找回业务。随后呢，又曾经两次带着钱去市区找李先生，但是因为李先生手机关机，两次都没能联系到，都是无功而返。1月2号，当养老汉正打算第三次去市区还钱的时候啊，突然在打工的地方病倒了，被紧急送到医院去。等家人赶到的时候啊，老人病情已经恶化了。但是呢，老人临终前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在场的家人，一定要把李先生的2000块钱亲手还回去。不久啊，老人就离开人世了。这眼瞅要过年了，老人的突然离世啊，让养老汉一家是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啊。哎呀，说起养老汉这个家庭啊，并不富裕。养老汉的离世啊，使得全家人是陷入悲痛啊。原本困苦的家庭生活是更加艰难了。但是养老汉的精神呢，却使得这一家人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他们也坚信，对生活的执着来自于一种信念，淳朴却很快乐，贫穷却很幸福。老汉妻子的话呀，很朴实，说呀，哎，做人得讲良心呐，不能昧着心拿别人的东西呀。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信誓旦旦，有的呀就是一颗简单淳朴的心，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信念，别人东西不管咋说咱不能拿。想起这几天哈，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奉给大伙儿啊，讲这么个事儿，说这个上海一个新闻，一个回家过年的打工仔不慎把这个辛苦挣来1年的17000块钱散落到大街上，遭路人哄抢。这他自己拿着3000啊，后来呢跪着又哭爹喊娘的要回来700，又拿回来3700，17000块钱就拿回来3700。养老汉的行为显然让人们感到了真正的更多的正能量。而这种朴素的东西啊，如今显得那么的珍贵，而这种朴质之美分明也成了稀罕之物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真的是这样。养老汉的这种精神呢，确实值得我们赞扬。但是咱们想一想，养老汉和他的家人其实不就是一种最真最善最美最实在的一种东西吗？那么相较之下呀，咱们说人生实在是无常啊。好人养老汉还没还上钱就抱憾离世了，只留下了太多的感动和思考，也留给了杨家子孙更多的精神财富。这些呀，实在不是2000块钱所能够衡量的。真的是啊，掂量一下，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听了这样的故事啊，很多朋友啊心里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哈，想给这个养老汉深深的鞠一躬，感谢这位老人哈，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吧，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真的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养老汉，养老汉的家人也是好样的。你看看这家里人哈，真是老爹说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说这男人嘛，怎么说一家的顶梁柱，一家之主哈。这一家庭的风气什么样，通常就看看家里这个老爷们儿他是怎么风格一个人。这老爷们儿要是抠抠搜搜的呀，这家里头也好不到太哪儿去。哎，老爷们儿就是这个样的，你看，真是东北爷们儿太像样了。说说下面这事儿，说有事儿。

拿起旁边的电话就拨打110，接通之后啊，就大声说：“说警察叔叔，我妈妈是坏人，你们快来把她抓走。”这孟女士和老公啊，笑的是前仰后合，赶紧把电话拿过来挂了。这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呢，这小孩啊，从此好像就有了尚方宝剑似的，只要妈妈不让他看电视啊，吃零食，他都要摆出要打110的样子。哎，你说朋友们哈，小孩才3岁，哎，怎么知道能打110报警呢？孟女士再三追问之下得知啊，说这孩子有一次在动物园和其他小朋友就起冲突了，对方威胁要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走。吃过这个亏啊，这孩子也学会了。你说这孩子总报警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朋友们讲话了，那就是对于这个警务资源的浪费呀。心理专家认为啊，由于教育的缺失或者偏差，导致呢孩子在潜意识里对警察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啊只要自己受欺负了都可以找警察来帮忙。那么关于警察的角色呀，老师和家长呢也得做这个正确的引导，不要这个只要孩子不听话就拿警察来威胁的话，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加之随着孩子不断长大，慢慢懂事，应该就能走出这种误区了。哎，说起刚才这个事儿，我就能脑海中闪现一种画面，什么画面呢？就是你看这孩子在那打110，完了之后呢，爹妈在这就乐了，完之后就服软了，有点啥意思呢？咱东北话讲话，时间长了，小孩就有点晒脸了。你瞅，哎，我一拿电话完玩啥，爹妈就打110，爸妈就乐啊，还就不管我了，这不就是吗？说白了，还是说爹妈给惯的呗。小孩的教育啊，要从正确的方向去引导，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同样也是在昨天节目当中，不知道朋友们记不记得哈、啊？凤给大伙讲了这么个事儿，说一个这个小孩记忆力超群呢、啊，就是在世界什么记忆力、智力什么大赛上得了第一名。你这孩子那个有作息时间表，精确到分。每天自己该干啥不干啥，那写的都非常的明确。孩子爸爸妈妈说，就是因为从小啊给孩子培养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说小孩才3岁啊，真的是啊，从小就给他形成一个良好的思维惯式啊，包括这个行为的一种方式啊，这样才行。你不能总这种方式连唬带吓的，那是过去咱小时候了，现在不兴这个了。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小孩看电视这事儿哈，说到小孩看电视，那么到底宝宝多大才能看电视呢？咱们来普及普及知识。说呀，婴幼儿的眼睛呢正处在发育期，眼角膜、晶体还有视网膜呢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过早而且长时间的看电视啊，容易给这个角膜、晶体和视网膜造成损害，影响孩子的视力和视觉发育，还可能造成屈光不正。所以说呢，3岁以下的婴幼儿啊，不宜过早的看电视。其实啊，自然界客观存在物体的形状、颜色，处在运动状态下的人和物，以及自然的光线等等，足以促进婴幼儿的光觉和色觉了，运动视觉这些这个视觉系统的发育。片面的认为孩子多看电视可以促进视力发育的想法那是错误的。如果说小孩一定要看电视啊，妈妈们要注意以下的5点。第一，宝宝和电视机呢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来说呀是电视机屏幕对角线的4到6倍。屏幕比较亮的时候呢，距离可以适当再远一点，屏幕暗的时候呢，距离可以适当近一点。还有呢，就是最好啊让宝宝坐在电视机的正前方，如果坐在旁侧呀，观察视角不要小于45度。第三点呢，就是电视机安放的高度要合适，电视机的屏幕中心呢最好和宝宝的眼睛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或者稍微低一点。第四点呢，就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别把灯全关上，而是应该让房间保持一定的亮度，比如说开展3到8瓦的灯，但是不要让光线直接照射在屏幕上。第5点呢，就是每次啊不应该看太长时间，一般半个小时就应该休息了，让孩子看看远景，以免呢这眼睛过度疲劳而影响视力。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啊，咱们说这个婴幼儿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大人也应该听一听，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护眼睛，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你看，就是过去来讲，我不是近视眼那会儿哈、啊，不太懂得爱护眼睛。现在近视眼了之后才发现呢，有一双好眼睛是多么的重要。一到这个冬天，是不是朋友们跟我一样的近视的老遭罪了？你这戴镜片出去，一进屋一上霜，哈哈气全上来了，啥也看不着了，两眼一抹瞎呀。你不戴那更是，别说给我一进屋了，哪都两眼一抹瞎呀。得，抓紧时间给朋友们讲讲下面这个事儿。说下面给大伙儿讲这事儿挺新鲜，说一条狗啊把人给咬坏了，伤者女儿嫌对方赔的少，竟然以牙还牙把这个狗的主人给咬坏了。这不两个疯狗吗？对咬吗？这不是。

0: 这事儿啊发生在本溪。退休之后的老何呀，为了为一家处于半停工的工厂看厂房，因为厂里没人呢，比较冷清，又担心设备被盗，哎，老何呢养了一条大狼狗护院。平时啊，这老何呢就是把自己吃剩的饭菜啊喂给这狼狗，常在附近呢溜溜弯。高大娘啊看着狼狗吃的少，挺可怜的，就隔三差五的给点骨头啊给这狼狗啊改善一下生活。一来二去的吧，本性凶猛的狼狗呢也识了好歹，这高大娘呢表现得是十分温顺，对这个高大娘时常啊在吃饱之后蹭蹭高大娘的腿啊以示友好。可是毕竟啊这是牲口，讲话了，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1月26号呢，高大娘和往常一样啊，带了点鸡骨头走进厂房。还没等高大娘放下装鸡骨头的塑料袋啊，散养的狼狗冲着这高大娘就直接过来了，直接咬到了高大娘手上啊。狼狗听到主人的呵斥，这才松了口了。看到这个对方受了伤，老何当场表示啊要带他去医院去看看病去。不过呢高大娘表示啊伤势不重，回家擦点药就行了。这老何呀觉得过意不去，硬是塞给了高大娘500块钱的医药费。可是没想到啊，因为治疗不及时，高大娘的病情有所加重。1月28号，她到本溪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女儿这个蔡某，二女儿蔡某啊，听说对方只赔了500块钱的时候啊，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找对方说道说道。高大娘觉得吧，这邻居挺熟的，就别再追究了。但是啊，蔡某却是个火爆脾气，她是个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啊。这双方啊，在医院的病房外见面，蔡某提出了3000元的赔偿要求，双方没谈拢，就不欢而散了。说1月30号，蔡某再次将老何和工厂的老板约到了医院。蔡某说话了，说何大爷呀、啊，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赚点钱也不容易，赔偿的事儿咱就别谈了，我们也认了。这一席话呀，让老何觉得诧异，而他脸上诡异的笑容啊，也让老何是捉摸不透。说不光是赔偿的钱我们不要了，就连这500块钱的医药费你们也收回去吧。哎，这之前讲话了风风张张的，这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就在老何半信半疑伸出手准备接钱的时候啊，蔡某突然俯身对准老何的手啊就咬了下去，足足将近10秒才松口啊。而此时呢，老何这个手啊已经是血肉模糊啊，工厂的老板赶紧拨打110。看到民警到场，蔡某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说我就是以牙还牙呀，这么一来他不用赔钱了，这下也扯平了，不是挺好的吗？最终啊，老何的伤情经过鉴定属于轻微伤，蔡某呢也因涉嫌伤害罪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并且责令其赔偿因咬伤老何而产生的医药费。这女的都不顶个疯狗，真是！哎，你磕不磕？狗咬人，完了人咬人，啥事儿？这算这真是新闻呢？这我感觉吧，这女的这老何被这女的咬完之后得赶紧去打狂犬疫苗去。这她这个病毒啊，比那疯狗的病毒可厉害多了哈。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头一个事儿特别搞笑，讲这个故事之前问问收音机前的已婚人士啊，问你们这结婚这么多年了啊，你觉得这个婚姻怎么经营才算长久呢？怎么样才能维持这个婚姻的这种新鲜感？怎么才能给婚姻保鲜呢？我估计啊，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夫妻之间相处的方法，让这个生活能够越过越好。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的前提就是把你自己这个小家，你和你的爱人把这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起码要温馨甜蜜幸福美满。相对来说吧，虽然说家家都会碰点不顺心的事儿，但是那是正常啊，没有波澜的生活那不是更无味更无趣吗？听凤给你说说这对小夫妻啊，说小夫妻小青和小白，他俩这婚姻呢是别人介绍的，他俩呢都是南京国企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在别人的眼中啊他们真是很般配，很快啊还生了个儿子。但是吧，这俩人的爱情观呢却不一样，都认为啊对方并不是自己心爱的人，只是身不由己的凑合凑合罢了。在孩子上小学之后啊，小青对这种生活是非常厌倦的，于是小青跟小白就摊牌了。这咋的，玩的是青白蛇传呢还小青小白？他呢摊牌

就想结束这种尴尬的没有爱情的生活。一看这媳妇儿跟哥俩摊牌了啊，小白也觉得早说呀，我也觉得这么过日子没意思。但是吧，你说毕竟俩人岁数不小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俩人呢又怕呀刺激到各自的父母，谁都不乐意先开口。于是啊，俩人约好再次以单身的名义各自去婚介所碰碰运气，如果呀能找到个心动的对象，他们俩呀就好聚好散。为了表示诚意，俩人立字为据，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了。真搞笑，真荒唐，玩过家的堆泥巴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呀。本来吧，小青觉得凭借自己的外貌和这个能力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再婚并不难，但是啊，出乎他意料的是，木讷诚实的小白居然率先找到了女朋友。这个人呢是小白的初恋女友。而就在小白兴高采烈地和新女友出双入对，将自己的新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给小青的时候，期望小青去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小青不干了，哎，翻了，哎，不玩了。他说呀，他不反对小白和新女友交往，但是呢，要求必须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才肯办手续。这下啊，可把这小白急坏了。他已经见过新的岳父岳母了，俩人已经谈婚论嫁了，已经开始筹划新的生活蓝图了。这所谓的前妻，自己心里认为的前妻小青出尔反尔了，这让小白啊很是被动，觉得自己被人玩了。于是呢，小白啊带着小青到南京白下区法律援助中心要求帮助。他拿出和小青之间的协议，说如果小青坚持不肯离婚，咨询能否去法院起诉，并同时和新女友登记结婚。调解员告诉小白呀，必须等俩人彻底离婚才行，不然他就犯了重婚罪了，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最后经过一个下午的调解，小白同意净身出户，把房子车子财产都留给小青，但是儿子得跟小青生活。年后啊，俩人去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小白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小青尴尬的成了真正的单身了。哎呀，真有意思啊，过的叫什么日子呢啊。这当初俩人没感情，你为啥结的婚呢？为的就是生个孩子，为的就是给爹妈看一看吗？有些人吧，这么干了之后，你当时觉得好像对得起所有人，你事后你真是，你就发现你害的不是一个两个，你害的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啊。最后导致这么个结局，你说这俩人怎么能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呢？真是很有意思。首先他们很不成熟，我个人的观点哈，可能收音机前好朋友你不一定赞同，我觉得这俩人当初结婚这就是个错误，完了之后用这种方式离的婚就多好笑。不管在什么样的问题面前，即使是在婚姻面前，婚姻有的时候咱们说不能光谈感情，更多的是一种理性，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如果说你要没做好这个准备，你没有跟他之间首先没有这个感情基础做前提的话，你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我觉得你还是别坑人家了。你还不如啊自己，你愿意谈谈对象你就谈对象，你愿意讲话了，你没结婚你一个单身出去这那的没人说你，顶多说这人多少有点不正经，但你要说你结了婚之后出去外面瞎扯，你看那名声又不一样了，对吧。哎呀，这话说的有点过，但是我说的却是实话。咱们总说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个，在一切的问题面前生命永远是最大，不管什么事儿发生什么问题，您都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但是宁波有个女孩啊，那是相当不珍惜自己的小命了。说4号的中午12:05左右，在宁波的一座桥上，黄先生刚好经过，他看见一名身着黑衣的女子啊，慢慢的从河岸上走向了冰冷刺骨的河中。这女子是边走边哭，这嘴里还不停的嘀咕呀。这女的看起来20来岁，挺年轻。黄先生啊，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呀。当地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整条河大约是50米宽。当时呢，这女的已经走到河中间了，站在河中间，这不精神病吗？啊，这冰冷的河水啊，很快的漫到了女子的胸部。现场冷风嗖嗖，别说站水里头了，站外边都冷啊！站水里面冻透了吗？周围啊围满了人，大家不知道这女的怎么回事啊！而且你说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不敢轻举妄动啊。这个女的一边哭是一边大声喊呐：“你们走开！你们走开！我会自己上来的！你们走开！”精神都失控了。这消防队员呢，找来了附近的一条船，慢慢的靠近这名女子。

五分钟之后啊，船呢已经开到了女子的旁边。长时间待在河里啊，这个女的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没过多久啊，她自己就慢慢的走了上来，一晃一晃的。上岸之后呢，这个女的被民警带走了，做进一步调查。调查这件事的民警说呀，为啥这女孩站到河中间了呢？说就是因为感情纠纷，这个女的和男朋友吵架了，一时想不开就走到河中央威胁男朋友，让男朋友过来给自己道歉。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小时，男朋友没来道歉，来的呀却是救自己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哎呀，因为一个人，因为一段感情，命都不打算要了。也许他不是真的不打算要，他只是吓唬吓唬人，这不是典型的幼稚彪的表现吗？我说彪，可能有朋友就不承认，你这耍什么小性子啊，给谁看呢？这个年代哈，过去来讲的话，说这个60后、50后、70后，70后还不一定啊，60后、50后、40后，这些个后哈，他们呢肯定是就是互相之间更多的是担待，就咱们的父辈那一代哈，更多的担待，更多的迁就啊，哎，为了这个家呀，怎么。时代背景不同，受到的教育文化不同，家庭熏陶不同，各个方面都不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70后、80后、90后，甚至将来的00后，你看一家基本都一个，计划生育之后，我们都是家里的掌上明珠。说句不好听话，谁惯是谁呀？再说了，你看8722的朋友发来短信说了，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吗？就杠仗吵个架就想往河里头奔。就这个小男孩啊，我是怎么想的呢？这要是没来，这真就对了，这两个人感情当中，这来了，白话不是让你给吓唬住了吗？就这样的女孩啊，我的想法是，如果是我是这个男孩子的家里人的话，我肯定不同意这个男孩子和这女孩进一步交往了。这算什么事儿啊？啊，吵个架之后就寻死觅活的，这将来有点别的事儿，那还保不齐出啥大事儿呢。太处理问题的方式太极端，不招人稀罕。生命诚可贵呀，这个什么什么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过去讲哈，真的是还是生命是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往后靠啊，活着，好好活着，快乐的活着，健康的活着，这就是咱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了。有一天我这后背特别刺挠，哎呀，这给我痒痒的就够不着咋整呢？哎呀，突然此时我看见我面前有个痒痒挠在我家，我拿痒痒挠挠后背的时候，我就感觉啥叫幸福啊，就是在我后背特别刺挠的时候面前有个痒痒挠，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是不是？朋友们，我这话白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意思，就在你需要什么的时候，而什么东西却刚刚好来到你身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幸福？就是那什么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过去咱们总讲完了。还有人说，范伟说，幸福就是我饿的时候我有俩包子就能让我吃，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其实咱们想想，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大家要求的都是更高层次了。我觉得最基本的幸福是什么？一家人和和美美啊，幸福快乐的能够在一块儿，那就是最大的幸福。父母的身体好，孩子很健康，是不是？我们自己呢没有什么大事儿，工作上可能有的时候也碰上点磕磕绊绊，但是那是正常。朋友们一定记住凤总跟大伙说那句话，说生活呀就像心电图，有高有低，高低起伏呢才有意思，这要是平了那就事儿大了，知道吗？就天天就工作上生活上一点事儿没有，那就坏菜了。所以说很正常，要保持个好心态。听给您听凤给您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施先生啊，今年呢26岁，在武汉读完大学之后呢，就去了广东佛山工作，至今已经3年了。施先生说呀，说他每月工资呢3000多块，在当地不算多。结婚之后呢，他还没有能力购房，他就和媳妇儿啊，在工厂呢申请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夫妻房。儿子出生之后啊，一家三口啊就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小屋里头。施先生说了，说虽然自己还没买房，但是呢仍然希望父母啊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啊就想把二老接到城里来过年，想法挺好。而且呢这个他的小儿子还没满周岁呢，这万一孩子在春运的路上生病了，自己也折腾不起呀。这施先生和父母一商量，二老呢也同意到佛山过年。说往年呢，施先生春运回家为了省钱都坐慢车，路上得20多个小时。今年呢，两位老人的春运之路也是很艰辛呐。这施先生的父母已经50多岁了，他们先从

0: 黄州坐车到麻城，然后从麻城坐火车到广州，再坐2个小时汽车到佛山。施先生说呀，哎呀，这是我老爸老妈呀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啊，担心呢。施先生还不了解自己爹妈吗，岁数挺大了，就寻思啊，给儿子儿媳妇啊小孙啊带点好东西。千叮咛万嘱咐说，千万呐别带那些土特产过来，沉，那么老远背着干啥呀。但是吧，老父亲老母亲还是背着3大壶花生油和1大箱笨鸡蛋下了车了。哎呀，这施先生啊上这个车站去接自己老爹老妈，眼看着自己爸爸妈妈一路上风尘仆仆又背了这么多东西，看到父母一瞬间呐，哎呀，这眼泪啊就在眼圈里打转。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个经历，我就曾经有过。看到自己的父母啊这个年岁已经不年轻了，都不能说年岁多大，不年轻了，然后呢每天为了孩子啊还把自己当年轻人一样看，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真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想可能这就是他们那种思维方式，你说你不让他拿这个不让他拿那个，怕他们累着，不让他们背这么多东西，但是他们觉得说，那你要让我花钱还不如让我背点东西呢啊。可能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老一代的人都是这种想法。有的时候当儿女的尽量的为他们多做一些他们喜欢接受的事情啊。这施先生说了，说父母啊为了不让这个背的鸡蛋在路上被磕破，先是用鸡蛋托盘把这个蛋装好，装在纸箱子里，然后用这报纸塞的是严严实实的。这300个笨鸡蛋除了自家养的鸡下的，还找邻居收购了一部分。这二老说了，说这是给媳妇儿和孙子吃的。为了能让父母住得更舒服啊，这施先生呢特地找同事借了一间房。施先生说了，说大家知道我父母要来过年，也特别帮忙。当问及老人在佛山是否住得习惯的时候，说呀，这施先生笑了笑，说了，说爸妈还是喜欢住在老家，在老家过年，毕竟那会儿亲戚多呀，热闹啊，是不是？这个真是老人就想图个热闹嘛，一家人在一块儿哈，热热闹闹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已经我的很多朋友啊，我的同龄人，成家立业了，事业什么已经很稳定了，爸爸妈妈不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自己老家呀，包括有他们的老人呢。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些个老朋友啊，就觉得离不开。这个人嘛，总是要寻根嘛，都是这种感觉哈。这施先生说了，说我爸我妈呀，还是喜欢在老家过年，亲戚多热闹。但是他们为了能让我们子女轻松一点啊，才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回来的。说人喝多以后啊，真是啥样的都有啊。朋友们都知道啊，有睡觉的，有骂人的，有打仗的。这不嘛，南京有个醉鬼呀，喝多以后是大闹公交车呀。说4号下午1点钟左右，338路公交车上突然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50多岁的醉汉大闹公交车，迫不得已啊，公交司机停车报警。事发的时候呢，公交司机胡文忠正开着338路公交车往骆驼小学方向行驶，突然呢，车上一位老汉大声喊着：“停车，快点停车，我得下车。”妈，这胡文忠专心开车呢，也没怎么搭理这老头啊，也感觉哈，就好像这不太正常。远远的吧，就闻到这个老汉身上有一股酒气呀。车上的乘客呀，就跟老汉解释说：“大爷呀，还没到站呢，不能下车啊。”结果喝的无赖管那事儿，这老头啊不依不饶啊，认为是公交车司机故意不让他下车的。于是乎啊，这老头是气势汹汹的从后面就跑过来了。用手指头啊，就指着胡文忠的头，这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儿，妈哒的，啥话都出来了。这胡文忠啊，也没怎么搭理他。醉汉呢，把一肚子的恶气也都撒在了车门子上，抬起脚啊，哐哐哐，非常用力的踹了2下车门，然后呢，又过来骂胡师傅。胡师傅吧，还是没搭理他，依旧专心开车。这下醉汉火了，他呀冲上驾驶台，伸出手啊，凶狠地拽起胡师傅的衣服。拉拉扯扯当中啊，胡师傅的双手几次脱离了方向盘，整辆车啊是摇摇晃晃的。这一幕啊，让车上的乘客可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可是一车人呐，太吓人了。这胡文忠一看这人是气势汹汹，于是呢就把车呀靠边停了，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整个过程当中啊，这老头可是一直没怎么太淡定，一会儿啊伸手拿起驾驶员驾驶座上悬挂的工作证查看，一会儿呢从兜里啊拿出个本儿，对着胡师傅就骂骂咧咧。几分钟之后啊，两位民警赶到，把这醉汉带回了派出所。 哎呀，朋友们，你说这些人怎么整啊？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五十多岁，这五十多年白活了吗？多磕碜呢！满大街人瞅在这耍，这比耍猴都精彩呢。哎呀，真是，咋说呢？这喝酒这帮人吧，缝倒是啥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跟朋友聚会啊，出去应酬啊，不喝酒，那好像就觉得好像差了点啥，多少得喝点。而且呢，酒文化呀，在咱们中国已经流传几千年了。确实，中国人吧，多少都能喝那么一两口。尤其是咱们北方人，是不是？北方人特别好客，还热情。这当中啊，招待朋友啊，出门跟朋友聚会、家人聚会，喝点酒是难免的。但是，喝酒你是不是得有点酒品呢？就好比说做人得有点人品，有点素质一样。有些人喝完酒就变形，你要是这样的人吧，你干脆你就别喝，你就跟人说我喝完酒我就变形，我走样，哎，我就耍了，真是我哪次哪次别人知道了可能就不会劝你了。有些个人你说就这么大岁数啊啊，自己什么什么形象啊，是什么什么样啊，自己不知道吗？出去耍去多磕碜人呢。而且呢，我还是那个想法，你看眼看春节了啊，很多朋友啊，这个聚会啊，各种各样的酒局啊，饭局啊，难免的，喝酒喝多了怎么办？作为同桌一起喝酒的人，我的想法是，如果说您要是把这个桌当中哪个人喝多了，清醒相对清醒的人呢，最好是把这人送到家，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外面走，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咱们北方东北啊，冬天多冷啊，这要是喝酒喝多卡跟头卡倒，那睡着再没起来，这真是永远都不永睡不醒了，那可真是。真是刚才说这老头啊，就是碰着个素质比较高的司机，这要是碰着冲动司机，这罪给早挨揍了。你讲话呢，你这玩呢，拿一车人生命不当回事呢。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儿的小事儿。说五号啊，家住南京的孙先生要去这个农业银行取二百块钱啊，不是二百块钱，是200万块钱现金给工人发工资啊，差太多了。由于这钱太多呀，孙先生呢要和朋友两个人合力用大纸箱子抬着才能把车把钱抬到车上。孙先生很担心呢，说这年底了，坏人多，不会被抢吧？这时候呢，他看到银行里派出所张贴的一张告示，说您取款，我护送。他呀试着拨打了东山派出所电话，很快两位民警赶到银行，开着警车随同这个孙先生啊，把这钱安全的护送到单位。太讲究了。说五号的上午，南京地铁分局派出所民警啊，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呢，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呢，独自一个人在车厢内徘徊。民警上前询问情况，才知道啊，他因为不想做作业和家人吵架，赌气已经出走两天了，两天没吃没喝，累了就躺火车站的座上休息休息。晚上呢，地铁车站关门了，就只能露宿街头了。随后呢，警方啊和孩子的母亲取得联系，把孩子送回去了。小孩脾气挺倔呀，就因为不写作业都离家出走了，多写作业这是。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那叫一个高啊，
1: 嗯，
0: 都想得到。
1: 对，
0: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1: 对呀，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0: 嗯，
1: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0: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一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0: 对，
1: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0: 嗯，
1: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
0: 还真 是
1: 吧，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0: 嗯，
1: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你才行。
0: 对，你得有资质，
1: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五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两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0: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0: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1: 一瓶
0: 儿，
1: 是吧？
0: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1: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0: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1: 对，
0: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1: 大方是吧？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0: 嗯，
1: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0: 嗯，
1: 是不是？
0: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1: 嗯，
0: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1: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的。
0: 啊，绝对一样，同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啊，我们不像有些平台，因为净是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能知道你为啥问，是不是？有些平台他就搞那个文字游戏，
0: 挂羊头卖狗肉，
1: 哎，糊弄人是吧？嗯，送那个产品又抽条又减量的，
0: 咱不干这事，
1: 是吧？跟花钱买的不是一个品质。
0: 对呀，
1: 啊，就现在网上不也那样吗？
0: 嗯，
1: 说那个薯片市面上那一袋假如说卖5块钱，在他直播间里头就卖1块钱。
0: 嗯，
1: 哎呦，大家伙就买，买完了以后发现可不1块钱吗？
0: 小包。
1: 对，他那个量是那个市面上的1/10都不到。
0: 嗯，是，
1: 是吧？这不就是这个玩文字游戏吗？咱不搞那一套。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五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0: 对，
1: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竟是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0: 嗯，
1: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0: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
0: 买3瓶脑活素就送1瓶神经酸，
1: 没错，
0: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1: 对呀、啊。
0: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1: 对，
0: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1: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0: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0: 很多都得贴补点。
1: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0: 嗯，
1: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0: 还真是啊，
1: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0: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

0: 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用上，
1: 对，
0: 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1: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0: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想用再花钱去买，
1: 对呀、
0: 啊，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1: 对呀、啊，你看看一年的量，
0: 不干这事儿，
1: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食，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0: 关键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1: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0: 嗯，
1: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0: 嗯。
1: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0: 嗯，
1: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0: 是的，
1: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是康复训练的，
0: 哇，那不是小钱儿啊！
1: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
0: 嗯。
1: 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0: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1: 对呀、啊，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0: 效果？
1: 效果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0: 嗯。
1: 他儿子啊，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50000了。
0: 哇！
1: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0: 沉没成本更高。
1: 对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0: 嗯，
1: 只要钱这一停，效果就停。
0: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1: 对呀、啊，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0: 对，
1: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0: 指挥不到。
1: 对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0: 嗯，
1: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0: 嗯，
1: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0: 对，
1: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0: 对，
1: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
0: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1: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0: 嗯，
1: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0: 嗯，
1: 这个组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0: 关键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1: 对，
0: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1: 对呀、啊，
0: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1: 对，
0: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1: 对，
0: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1: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0: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1: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0: 这是大事儿。
1: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

0: 吃苦嘛。
1: 对，
0: 我听着就后怕呀。
1: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路怕摔跤的折磨，
0: 遭罪了，
1: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0: 对，
1: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而付出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0: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呢，买三瓶脑活素送一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就只能在这一次的感恩节才有，极其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2: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0: 恰当，
1: 哎，特别恰当，
0: 就这么回事儿。
1: 什么叫难得呀？
0: 嗯，
1: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0: 珍贵稀少，
1: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它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是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0: 嗯，
1: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0: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0: 嗯，
1: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0: 是哈，
1: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0: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1: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喂
0: 着，
1: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呀？你不抢都没了。
0: 对，
1: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0: 哦，
1: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0: 是
1: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0: 嗯，
1: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0: 馋呢，
1: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0: 嗯，
1: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0: 嗯，
1: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0: 嗯，
1: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0: 是，
1: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是好日子了。
0: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1: 不觉得香了。
0: 嗯，
1: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0: 嗯，
1: 那更难得，
0: 那
1: 太少了，
0: 凤毛麟角啊。
1: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

0: 我告诉你，十个里头有八个是大学本科，
1: 满地都是。
0: 七八十年代，我告诉你啊，十个里头有一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1: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0: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1: 哦，
0: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1: 是吗？
0: 挂了小半年呢。
1: 哎呦，
0: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俩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1: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0: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1: 很骄傲哈，
0: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1: 分配，
0: 包分配，
1: 抢着要。
0: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找嘛。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1: 咱俩直接登记吧。
0: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1: 嗯，
0: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1: 嗯，
0: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1: 是的，
0: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0: 对，
1: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方案。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呢，十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0: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1: 哎，
0: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的好产品，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吗？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儿，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啊，
1: 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6千，也不少吧？
1: 那、哎、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呀、啊、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20几万或者上百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 就是因为老年

0: 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儿，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个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近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哎呀，攒了40万吧，自己一件新衣服她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但听说她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0: 你看，
1: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这钱得花，也舍得。
0: 对呀，这就是中国父母嘛，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1: 哎，这一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0: 对呀，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了。
0: 没错，
1: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0: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1: 嗯，
0: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儿，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儿，很多人却忽视了，
1: 忽视了，不当回事儿了，
0: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1: 不能，
0: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1: 对呀，
0: 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年轻人。
1: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0: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1: 对。
0: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它能够用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1: 哎，
0: 上市10年了吧？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1: 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1: 对吧？
0: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的一个真实例子
1: 啊，
0: 给大家伙打打气儿。
1: 好啊。
0: 10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1: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0: 啊，
1: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0: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呐，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1: 啊，
0: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1: 接受不了，
0: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就因为没办法

0: 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1: 嗯，
0: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1: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0: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1: 嗯。
0: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1: 明白？
0: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1: 他也很认真，
0: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1: 那真行，
0: 那你看看
1: 效果咋样？
0: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方案吗？
1: 嗯，
0: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1: 啊，都得配合着。
0: 对呀，
1: 它效果真有用。
0: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1: 嗯，
0: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1: 嗯，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0: 哎，
1: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0: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1: 嗯，
0: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儿站立个几分钟了。
1: 嗯，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0: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1: 嗯，
0: 其实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1: 对，
0: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0: 对，
1: 指挥不动身体了。
0: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神经递质嘛，
1: 嗯，
0: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1: 活过来。
0: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1: 哎，
0: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大组合吗？
0: 所以说，咱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

0: 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了。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救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0: 啊。
5: 我想要订2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0: 哦，订2份是吧？
5: 嗯，
0: 好。
5: 嗯，是的。
0: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2份，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0: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1: 哦，你
0: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1: 嗯，
0: 这送着三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1: 对，
0: 你说拎两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万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1: 哎呦，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0: 哎，
1: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0: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0: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1: 嗯，
0: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1: 是不是？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 啊，
0: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1: 对，
0: 但是我查出有小脑萎缩，
1: 哦，
0: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1: 哦，
0: 你说平沾沾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1: 哦，
0: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1: 啊，
0: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1: 哦，
0: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1: 哦，就是你在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0: 啊，
1: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0: 哎，
1: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0: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1: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1: 嗯，
0: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1: 哎呦，
0: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1: 嗯，
0: 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
1: 嗯，
0: 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
1: 嗯，
0: 我就得赶紧的跟他的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我还得收拾。
1: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0: 嗯，
1: 哎呀，
0: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嘞，那特别硬实。
1: 嗯，
0: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1: 嗯，
0: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
1: 哎，
0: 真的太累了。嗯，
1: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0: 嗯，
1: 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0: 是，就是我们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神经酸，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儿，然后能睡3-4个小时了，那晚上。
1: 嗯 嗯，
0: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1: 对，
0: 他现在也明白点儿，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不是他闺女了。
1: 嗯，
0: 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
1: 挺好嘛，
0: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1: 嗯，
0: 那挣点自由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0: 嗯，
1: 啊，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0: 嗯，
1: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

0: 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1: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0: 对，
1: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0: 是。
1: 关键他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因为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0: 对。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儿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1: 是。
0: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能够自理啊，不让孩子操心呢，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嗯，
1: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0: 是，
1: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0: 嗯，
1: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
0: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1: 嗯，
0: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老师，辛苦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我要订6瓶脑活素。
0: 哦，
3: 完了还能送我3瓶神经酸，对不？
0: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嗯，
3: 我是给我父亲用。
0: 哦，
3: 他今年80多了。
0: 哦，
3: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0: 哦，
3: 完上医院吧，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0: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3: 对，脑白质疏松，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3: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他天天吧喜怒无常，
0: 嗯，
3: 有那么一点小事儿、啊、哈就炸了锅了，
0: 嗯，
3: 啊，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0: 哎呦，
3: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啊。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
0: 嗯，
3: 老家的房子归我，
0: 嗯，
3: 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0: 嗯，
3: 可是现在可好哈、啊，老爷子这一病哈、啊，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0: 啊，
3: 就是老爷子这人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0: 哦，
3: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0: 啊，
3: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0: 哦。

0: 啊，工签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1: 啊、哦，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0: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嗯，
0: 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
1: 嗯，
0: 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1: 对对对，
0: 洗了得晒，得弄着屋里味儿的呀，不行。
1: 嗯，
0: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
1: 嗯，
0: 他说他还迷糊。
1: 哦，
0: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
1: 嗯，
0: 反应吧慢半拍。
1: 嗯。
0: 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哈，等着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1: 哦、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嗯，
1: 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0: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1: 啊，
0: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1: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0: 哎，人家说呢，
1: 是吧？
0: 这段时间啊，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1: 啊。
0: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1: 好，嗯，
0: 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
1: 嗯，
0: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咱总想着哈、啊，能省就省一点
1: 儿。哦，
0: 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啊。
1: 嗯，
0: 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
1: 嗯。
0: 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
1: 嗯，
0: 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1: 啊、
0: 嗯，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你说它也没什么效果，
1: 你看看你
0: 不顶事儿
1: 啊、
0: 嗯，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1: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
0: 是？
1: 对，是
0: 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0: 啊。
1: 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0: 哦。
1: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起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0: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对啊，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1: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分子结构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左旋的结构。为啥呢？因为我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0: 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经常俺也不懂这个。
1: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0: 我跟张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1: 对
0: 呀，他怎么能治病啊？
1: 对呀、啊，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 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下里

0: 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检验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
1: 对，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0: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
1: 是，
0: 好吧，
1: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4: 哎，
0: 静时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4: 嗯，
0: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4: 对，
0: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4: 是，
0: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4: 为啥呀？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4: 说送就给送了，
0: 对呀，
4: 都没想到啊！你看看，
0: 太没想到了。
4: 对，其实没错。

0: 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嗯，
0: 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
1: 是。
0: 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免费送啊！
0: 对，
1: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0: 对，
1: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
0: 嗯，
1: 都想得到。
0: 对。
1: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0: 对呀、啊、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1: 嗯，
0: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你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1: 对，
0: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1: 嗯，
0: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
1: 还真是、啊、
0: 是吧？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1: 嗯，
0: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你才行。
1: 对，你得有资质，
0: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五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两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1: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0: 一瓶
1: 儿，
0: 是吧？
1: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0: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1: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0: 对，
1: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0: 大方是吧？
1: 嗯、
0: 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1: 嗯。
0: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是不是？
1: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0: 嗯，
1: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0: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
1: 啊，绝对一样，
0: 对，
1: 同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啊，我们不像有些平台，因为净是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能知道你为啥问，是不是？有些平台他就搞那个文字游戏，
1: 挂羊头卖狗肉，
0: 哎，糊弄人是吧？嗯，送那个产品又抽条又减量的，
1: 咱不干这事，
0: 是吧？跟花钱买的不是一个品质。
1: 对呀，
0: 啊，就现在网上不也那样吗？
1: 嗯，
0: 说那个薯片市面上那一袋儿，假如卖5块钱，在他直播间里头就卖1块钱。
1: 嗯，
0: 哎呦，大家伙就买，买完了以后发现可不1块钱吗？
1: 小包。
0: 对，他那个量是那个市面上的1/10都不到，
1: 是
0: 吧？这不就是这个玩文字游戏吗？咱不搞那一套。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五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竟是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1: 嗯，
0: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1: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0: 嗯，
1: 买3瓶脑活素就送1瓶神经酸，
0: 没错，
1: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0: 对啊，
1: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0: 对，
1: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0: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1: 很多都得贴补点。
0: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

0: 千块钱。我说实话，这五千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1: 还真是啊，
0: 我告诉你，五千块钱别看啊，五千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1: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供上，
0: 对，
1: 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0: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1: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想用再花钱去买
0: 对呀、
1: 那等于丢了五千块钱
0: 对呀、你看看一年的量
1: 不干这事儿，
0: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食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1: 关键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0: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1: 嗯，
0: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1: 嗯，
0: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1: 嗯，
0: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1: 是的，
0: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有康复训练的，
1: 哦，那不是小钱儿啊，
0: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0: 对呀，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1: 效果
0: 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1: 嗯，
0: 他儿子啊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小50000了，
1: 哇，
0: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1: 沉没成本更高，
0: 对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1: 嗯，
0: 只要钱这一停效果就停，
1: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0: 对呀，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对，
0: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1: 指挥不到，
0: 对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1: 嗯，
0: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1: 嗯，
0: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1: 对，
0: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1: 对，
0: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
1: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1: 嗯，
0: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组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1: 关键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0: 对，
1: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0: 对呀，
1: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0: 对，
1: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0: 对，
1: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0: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1: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0: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1: 这是大事儿。
0: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1: 嗯，
0: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拿筷子开始抖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挺挺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1: 是，
0: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维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1: 嗯，
0: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1: 是，那不就是说小洞不补你大洞

0: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呢，买三瓶脑活素，送一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就只能在这次的感恩节才有，极其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得特别好，
0: 恰当，
3: 哎，特别恰当，
0: 就这么回事儿。
3: 什么叫难得呀？
0: 嗯，
3: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0: 珍贵稀少，
3: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才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是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0: 嗯，
3: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0: 嗯，
3: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0: 嗯，
3: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0: 是哈，
3: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0: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3: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喂
0: 着，
3: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呀？你不抢都没了。
0: 对，
3: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0: 哦，
3: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0: 嗯，
3: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0: 是
3: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0: 嗯，
3: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0: 馋呢，
3: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0: 嗯，
3: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0: 嗯，
3: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0: 嗯，
3: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0: 是，
3: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算好日子了。
0: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3: 不觉得香了？
0: 嗯，
3: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0: 嗯，
3: 那更难得，
0: 那
3: 太少了，
0: 凤毛麟角啊。
3: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头有8个是大学本科，
0: 满地都是。
3: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0: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3: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0: 哦，
3: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0: 是吗？
3: 挂了小半年呢。
0: 哎呦，
3: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嗯，我告诉你。

0: 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俩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1: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0: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1: 很骄傲哈，
0: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1: 分配，
0: 包分配，
1: 抢着要。
0: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少嘛。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1: 咱俩直接登记吧。
0: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1: 嗯，
0: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1: 嗯，
0: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1: 是的，
0: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0: 对，
1: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方案。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呢，十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0: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1: 哎，
0: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的好产品，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去脑屏障，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吗？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啊，
1: 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6千，也不少吧？
1: 那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啊、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二十几万或者上百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
1: 嗯，
0: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近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哎呀，攒了40万吧，
0: 嗯，
1: 自己一件新衣服她都舍不得买，就沙发

0: 塌了，人都不换。
1: 嗯，
0: 但听说他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1: 你看，
0: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1: 嗯，
0: 这钱得花，也舍得。
1: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父母嘛，
0: 嗯，
1: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0: 嗯，
1: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0: 是的，
1: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0: 哎，这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嗯，
0: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1: 对啊，
0: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儿了。
1: 没错，
0: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
1: 嗯，
0: 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1: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
0: 嗯，
1: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0: 嗯，
1: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0: 忽视了，不当回事了，
1: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0: 嗯，
1: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0: 不能，
1: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0: 对呀，
1: 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0: 嗯，
1: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0: 还真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1: 都是年轻人。
0: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1: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0: 对，
1: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0: 嗯，
1: 它能够用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0: 哎，
1: 上市十年了吧，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0: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
1: 嗯
0: 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0: 对吧？
1: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的一个真实例子
0: 啊，
1: 给大家伙打打气儿。
0: 好啊，
1: 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0: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1: 啊，
0: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1: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0: 嗯。
1: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的，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0: 啊，
1: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0: 嗯。
1: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1: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
0: 哇，
1: 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0: 接受不了，
1: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0: 嗯，
1: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嗯，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0: 嗯
1: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1: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0: 嗯，
1: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

0: 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1: 明白，
0: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1: 他也很认真，
0: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
1: 哦，
0: 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1: 那真行，
0: 那你看看
1: 效果咋样，
0: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方案吗？
1: 嗯，
0: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1: 啊，都得配合着。
0: 对呀，
1: 啊，它效果真有用。
0: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1: 嗯， 嗯，
0: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1: 嗯，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0: 哎，
1: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0: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1: 嗯，
0: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站立个几分钟了。
1: 嗯，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0: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
1: 嗯，
0: 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1: 对，
0: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0: 对，
1: 指挥不动身体了。
0: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嘛，
1: 嗯，
0: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1: 活过来。
0: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1: 哎，
0: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组合吗？
0: 所以说，咱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订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

0: 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4: 啊。
5: 我想要订2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4: 哦，订2份是吧？
5: 嗯，
4: 好。
5: 嗯，是的。
4: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2份，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5: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4: 哦，你
5: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4: 嗯，
5: 这送着3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4: 对，
5: 你说订2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0000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4: 哎呦，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
5: 嗯。
4: 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

0: 够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1: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0: 啊，
1: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0: 嗯、
1: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0: 是不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
1: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0: 对、
1: 哦、但是我也查出有小脑萎缩，
0: 哦，
1: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0: 哦，
1: 你说平淡淡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0: 哦，
1: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0: 啊，
1: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0: 哦，
1: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
0: 呵，
1: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0: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1: 啊，
0: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1: 哎、
0: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1: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0: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1: 对对对，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
0: 嗯、
1: 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0: 嗯，
1: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嗯、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0: 哎呦，
1: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嗯、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0: 嗯，
1: 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
0: 嗯，
1: 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
0: 嗯，
1: 我就得赶紧的跟他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
0: 嗯、
1: 我还得收拾。
0: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1: 嗯，
0: 哎呀，
1: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的，他特别硬实。
0: 嗯，
1: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
0: 呵，
1: 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嗯、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0: 嗯，
1: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
0: 哎、
1: 真的太累了。嗯，
0: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1: 是，就是我不是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神经酸，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
0: 好，
1: 然后能睡3-4个小时了，那晚上。
0: 嗯嗯。嗯，
1: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0: 对，
1: 他现在也明白点，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
0: 嗯、
1: 不是他闺女了、
0: 嗯、
1: 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
0: 挺好吗？
1: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0: 嗯，
1: 那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1: 嗯、
0: 啊，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1: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0: 对，
1: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0: 是，
1: 关键他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
0: 哎、
1: 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0: 对、嗯、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
1: 嗯，
0: 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儿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1: 是。
0: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儿能够自理呀、啊，不让孩子操心呢、啊，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嗯，
1: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0: 是
1: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0: 嗯，
1: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嗯、
0: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1: 嗯，
0: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老师、
0: 哎、
1: 辛苦
0: 了，好
1: 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嗯、
3: 我要订六瓶脑活素。
0: 哦，
3: 完了还能送我三瓶神经酸，对不
0: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嗯，
3: 我是给我父亲用。
0: 哦，
3: 他今年80多了。
0: 哦，
3: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0: 哦，
3: 那上医院吧，嗯、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0: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3: 对，脑白质疏松，
0: 哎、
3: 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3: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
0: 嗯、
3: 他天天吧喜怒无常，
0: 嗯，
3: 有那么一点小事哈、啊、就炸了锅了，
0: 嗯，
3: 啊，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0: 哎呦，
3: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啊，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
0: 嗯，
3: 老家的房子归我，
0: 嗯，
3: 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0: 嗯。
3: 可是现在可好啊，老爷子这一病哈、啊、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0: 啊，
3: 就是老爷子这事儿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0: 哦，
3: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0: 啊，
3: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0: 哦，
3: 啊，工签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
0: 嗯，
3: 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0: 啊、哦，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3: 他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特别的费劲，
0: 嗯，
3: 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
0: 嗯，
3: 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0: 对对对，
3: 洗了得晒，得弄着屋里味儿的呀，不行，
0: 嗯，
3: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
0: 嗯，
3: 他说他还迷糊，
0: 哦，
3: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
0: 嗯，
3: 反应吧慢半拍，
0: 嗯。
3: 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哈，等了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0: 哦、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3: 嗯，
0: 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3: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0: 啊，
3: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0: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3: 哎，真别说了，
0: 是吧？
3: 那段时间啊，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0: 啊。
3: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0: 好，嗯，
3: 嗯，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
0: 嗯，
3: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
0: 哦、
3: 咱总想着哈、啊，能省就省一点儿。
0: 哦，
3: 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啊。
0: 嗯，
3: 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
0: 嗯。
3: 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
0: 嗯，
3: 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0: 啊、
3: 嗯、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你说它也没什么效果，
0: 你看看你
3: 不顶事儿
0: 啊、
3: 嗯、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0: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是？
3: 对，是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3: 啊，
0: 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3: 哦。
0: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起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3: 对，梁老师，你说的确实是对啊，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
0: 哎，
3: 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0: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3: 啊、
0: 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分子结构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左旋的结构，为啥呢、
3: 啊、
0: 因为我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3: 哦，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平常俺也不懂这啊。
0: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3: 我跟梁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0: 对
3: 啊，他怎么能治病啊？
0: 对啊。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 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
3: 嗯，
0: 啊，
3: 对对对对。

0: 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1: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好吧，
0: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1: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0: 啊、好的好的，再见，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栜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

0: 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4: 哎，
0: 静时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4: 嗯，
0: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4: 对，
0: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4: 是，
0: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4: 为啥呀？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4: 说送就给送了，
0: 对呀，
4: 都没想到啊！你看看，
0: 太没想到了。
4: 对，其实没错，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0: 嗯，
4: 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
0: 是。
4: 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免费送啊！
4: 对，
0: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4: 对，
0: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
4: 嗯，
0: 都想得到。
4: 对，
0: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

0: 钱，对吧？
1: 对呀、啊，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0: 嗯，
1: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0: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一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0: 嗯，
1: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0: 对，
1: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0: 嗯，
1: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
0: 还真 是、啊、
1: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0: 嗯，
1: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
0: 对，你得有资质，
1: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0: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五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两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0: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0: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1: 一瓶，
0: 一瓶
1: 是吧，
0: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1: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0: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1: 对，
0: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1: 大方是吧、嗯、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0: 嗯，
1: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0: 嗯，
1: 是不是？
0: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1: 嗯，
0: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1: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的。
0: 啊，绝对一样，同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啊，我们不像有些平台，因为竟是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能知道你为啥问，是不是？有些平台他就搞那个文字游戏，
0: 挂羊头卖狗肉，
1: 哎，糊弄人儿，是吧？嗯，送那个产品又抽条又减量的，
0: 咱不干这事，
1: 是吧？跟花钱买的不是一个品质。
0: 对呀，
1: 啊，就现在网上不也那样吗？
0: 嗯，
1: 说那个薯片市面上那一袋假如卖5块钱，在他直播间里头就卖1块钱。
0: 嗯，
1: 哎呦，大家伙就买，买完了以后发现可不1块钱吗？
0: 小包。
1: 对，他那个量是那个市面上的1/10都不到。
0: 是、
1: 嗯、是吧？这不就是这个玩文字游戏吗？咱不搞那一套。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五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0: 对，
1: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就是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0: 嗯，
1: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0: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
0: 买3瓶脑活素就送1瓶神经酸，
1: 没错，
0: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1: 对啊，
0: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1: 对，
0: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1: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0: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0: 很多都得贴补点。
1: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0: 嗯，
1: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0: 还真是啊，
1: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0: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供上。
1: 对。

0: 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
1: 那
0: 啊。
1: 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0: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享用再花钱去买，
1: 对呀、
0: 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1: 对呀、你看看一年的
0: 我不
1: 量，
0: 干这事
1: 咱
0: 儿。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净值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0: 关键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
1: 是，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0: 嗯。
1: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0: 嗯，
1: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呐、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0: 嗯，
1: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0: 是的。
1: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有康复训练的。
0: 哦，那不是小钱儿啊。
1: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
0: 嗯，
1: 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0: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1: 对呀、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0: 效果？
1: 效果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0: 嗯。
1: 他儿子啊，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小5万了，
0: 哇！
1: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
0: 对，
1: 营养品呢。
0: 沉没成本更高。
1: 对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0: 嗯，
1: 只要钱这一停，效果就停。
0: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1: 对呀、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0: 对。
1: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
0: 指
1: 啊？
0: 挥不到。
1: 对呀、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0: 嗯，
1: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0: 嗯，
1: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0: 对，
1: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0: 对，
1: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呀。
0: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1: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0: 嗯，
1: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0: 嗯。
1: 这个组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0: 关
1: 对不
0: 键
1: 对？
0: 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1: 对，
0: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1: 对呀，
0: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1: 对，
0: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1: 对，
0: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1: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0: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1: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0: 这是大事儿。
1: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0: 嗯，
1: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拿筷子开始抖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停停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0: 是，
1: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维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0: 嗯，
1: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0: 是，那不就是说小动不补，你大动吃苦吗？
1: 对，
0: 我听着就后怕呀。
1: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
0: 嗯。
1: 路、怕摔跤的折磨。
0: 遭罪了，
1: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0: 对，
1: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 而付出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0: 期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得特别好，
0: 恰当，
3: 哎，特别恰当，
0: 就这么回事儿。
3: 什么叫难得呀？
0: 嗯，
3: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0: 珍贵稀少，
3: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才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是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0: 嗯，
3: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0: 嗯，
3: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0: 嗯，
3: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0: 是哈，
3: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0: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3: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喂
0: 着，
3: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呀？你不抢都没了。
0: 对，
3: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0: 哦，
3: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0: 嗯，
3: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0: 是
3: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0: 嗯，
3: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0: 馋呢，
3: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0: 嗯，
3: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0: 嗯，
3: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0: 嗯，
3: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0: 是
3: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算是好日子了。
0: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3: 不觉得香了，
0: 嗯，
3: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0: 嗯，
3: 那更难得，
0: 那
3: 太少了，
0: 凤毛麟角啊。
3: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都有8个是大学本科，
0: 满地都是。
3: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0: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3: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0: 哦，
3: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0: 是吗？
3: 挂了小半年呢。
0: 哎呦，
3: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嗯，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2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0: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3: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0: 很骄傲哈，
3: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0: 对，
3: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0: 分配，
3: 包分配，
0: 抢着要。
3: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少嘛。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0: 咱俩直接登记吧。
3: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0: 嗯，
3: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

0: 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像静石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1: 是的，
0: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1: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0: 对，
1: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方案。
0: 没错，
1: 对吧？而且呢，十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0: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1: 嗯，
0: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1: 哎，
0: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的好产品，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去脑屏障，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吗？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废品拉到售货站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啊，
1: 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6千，也不少吧？
1: 那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呀、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20几万或者上100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儿。
1: 嗯，
0: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近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哎呀，攒了40万吧，
0: 嗯，
1: 自己一件新衣服她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
0: 嗯，
1: 但听说她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0: 你看
1: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0: 嗯、
1: 这钱得花也舍得。
0: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父母嘛。
1: 嗯，
0: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1: 嗯，
0: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1: 哎，这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嗯，
1: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0: 对啊，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

0: 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了。
1: 没错，
0: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1: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
0: 嗯，
1: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0: 嗯，
1: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0: 忽视了，不当回事了，
1: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0: 嗯，
1: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0: 不能，
1: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0: 对呀，
1: 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0: 嗯，
1: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0: 还真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1: 都是年轻人。
0: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1: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0: 对，
1: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0: 嗯，
1: 它能够用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0: 哎，
1: 上市十年了吧，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0: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
1: 嗯
0: 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0: 对吧？
1: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的一个真实例子
0: 啊，
1: 给大家伙打打气儿。
0: 好啊，
1: 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0: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1: 啊，
0: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1: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0: 嗯，
1: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的，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0: 啊，
1: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0: 嗯，
1: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1: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
0: 哇，
1: 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0: 接受不了，
1: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0: 嗯，
1: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嗯，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0: 嗯
1: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1: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0: 嗯，
1: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0: 嗯，
1: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0: 明白。
1: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0: 他也很认真，
1: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
0: 哦，
1: 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0: 那真行。
1: 那你看看
0: 效果咋样？
1: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方案吗？
0: 嗯，
1: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0: 啊，都得配合着。
1: 对呀，
0: 它效果真有用。
1: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

0: 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1: 嗯，嗯，
0: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1: 嗯，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0: 哎，
1: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0: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1: 嗯，
0: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儿站立个几分钟了。
1: 嗯，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0: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
1: 嗯，
0: 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1: 对，
0: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0: 对，
1: 指挥不动身体了。
0: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嘛，
1: 嗯，
0: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1: 活过来。
0: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1: 哎，
0: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大组合吗？
0: 所以说咱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订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

0: 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4: 啊。
5: 我想要订2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4: 哦，订2份是吧？
5: 嗯，
4: 好。
5: 嗯，是的。
4: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2份，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5: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4: 哦，你
5: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4: 嗯，
5: 这送着3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4: 对，
5: 你说订2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0000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4: 哎，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
5: 嗯。
4: 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5: 哎，
4: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5: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4: 啊，
5: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4: 嗯、
5: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4: 是不是、啊、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儿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啊？啊，
5: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4: 哦、对，
5: 但是我也查出有小脑萎缩，
4: 哦，
5: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4: 哦，
5: 你说平淡淡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4: 哦，
5: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4: 啊，
5: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4: 哦，
5: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
4: 呵，
5: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4: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5: 啊，
4: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5: 哎、
4: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5: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4: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5: 对对对、
4: 嗯、
5: 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4: 嗯，
5: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嗯、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4: 哎呦，
5: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嗯、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4: 嗯，
5: 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
4: 嗯，
5: 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
4: 嗯，
5: 我就得赶紧的跟他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
4: 嗯、
5: 我还得收拾。
4: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5: 嗯，
4: 哎呀，
5: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的，他特别硬实。
4: 嗯，
5: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
4: 呵，
5: 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
4: 啊、
5: 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4: 嗯，
5: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真的太累了。嗯，
4: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5: 是，就是我不是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神经酸，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
4: 好，
5: 然后能睡3-4个小时了，那晚上。
4: 嗯嗯。嗯，
5: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4: 对，
5: 他现在也明白点，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
4: 嗯、
5: 不是他闺女了、
4: 嗯、
5: 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
4: 挺好吗？
5: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
4: 嗯，
5: 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4: 嗯，
5: 那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4: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5: 嗯、
4: 啊，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5: 嗯、
4: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5: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4: 对，
5: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4: 对，
5: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4: 嗯，
5: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4: 是，
5: 关键她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
4: 哎、
5: 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
4: 嗯、
5: 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4: 对、
5: 嗯、
4: 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 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

0: 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1: 对对对，
0: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1: 是。
0: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能够自理呀、啊，不让孩子操心呢、啊，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1: 太对了，
0: 嗯，
1: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0: 是，
1: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0: 嗯，
1: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
0: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1: 嗯，
0: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老师、
0: 哎、
1: 辛苦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嗯、
3: 我要订六瓶脑活素。
0: 哦，
3: 完了还能送我三瓶神经酸，对不？
0: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嗯，
3: 我是给我父亲用。
0: 哦，
3: 他今年80多了。
0: 哦，
3: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0: 哦，
3: 完上医院吧，嗯、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0: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3: 对，脑白质疏松、
0: 哎、
3: 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3: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
0: 嗯、
3: 他天天吧喜怒无常。
0: 嗯，
3: 有那么一点小事哈、啊、就炸了锅了。
0: 嗯
3: 啊，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0: 哎呦，
3: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啊，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
0: 嗯，
3: 老家的房子归我，
0: 嗯，
3: 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0: 嗯，
3: 可是现在可好啊，老爷子这一病哈、啊、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0: 啊，
3: 就是老爷子这事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0: 哦，
3: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0: 啊，
3: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0: 哦
3: 啊，工签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
0: 嗯，
3: 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0: 啊、哦，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的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3: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特别的费劲。
0: 嗯，
3: 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
0: 嗯。
3: 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0: 对对对，
3: 洗了得晒，得弄着屋里味儿的呀，不行。
0: 嗯，
3: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
0: 嗯，
3: 他说他还迷糊。
0: 哦，
3: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
0: 嗯、
3: 哦，反应吧慢半拍。
0: 嗯、
3: 哦，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啊，等着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0: 哦、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3: 嗯，
0: 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

0: 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1: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0: 啊，
1: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0: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1: 哎，真别说了，
0: 是吧？
1: 这段时间啊，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0: 啊。
1: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0: 好，嗯，
1: 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
0: 嗯，
1: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咱总想着哈，能省就省一点儿。
0: 哦，
1: 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
0: 嗯，
1: 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
0: 嗯，
1: 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
0: 嗯，
1: 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0: 啊。
1: 嗯，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你说它也没什么效果。
0: 你看看你
1: 不顶事儿
0: 啊。
1: 嗯，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0: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
1: 是？
0: 对，
1: 是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1: 啊。
0: 嗯，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1: 哦。
0: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起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1: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对啊。嗯，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
0: 哎，
1: 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0: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 啊，
0: 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
1: 哦，
0: 分子结构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左旋的结构。为啥呢？因为我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1: 哦，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平常俺们也不懂这啊。
0: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1: 我跟陈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0: 对
1: 啊，他怎么能治病啊？
0: 对啊。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0: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好吧，
1: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 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

0: 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0: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0: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多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静时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4: 嗯，
3: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4: 对，
3: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4: 是，
3: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4: 为啥呀？
3: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4: 说送就给送了，
3: 对呀，
4: 都没想到啊！你看看，
3: 太没想到了。
4: 对，其实没错，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3: 嗯，
4: 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
3: 是。
4: 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3: 免费送啊！
4: 对，
3: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4: 对，
3: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
4: 嗯，
3: 都想得到。
4: 对，
3: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4: 对呀、啊，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3: 嗯，
4: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3: 嗯，
4: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一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3: 嗯，
4: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 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改。

0: 叫神经酸。
1: 对，
0: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1: 嗯，
0: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
1: 还真
0: 是、
1: 啊、
0: 是吧？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1: 嗯，
0: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
1: 对，你得有资质，
0: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五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两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1: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0: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1: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0: 一瓶，
1: 一瓶
0: 是吧，
1: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0: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1: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0: 对，
1: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0: 大方是吧、嗯、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1: 嗯，
0: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是不是？
1: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0: 嗯，
1: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0: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的
1: 啊，绝对一样，同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啊，我们不像有些平台，因为净是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能知道你为啥问，是不是？有些平台他就搞那个文字游戏，
1: 挂羊头卖狗肉，
0: 哎，糊弄人儿，是吧？嗯，送那个产品又抽条又减量的，
1: 咱不干这事，
0: 是吧？跟花钱买的不是一个品质。
1: 对呀，
0: 啊，就现在网上不也那样吗？
1: 嗯，
0: 说那个薯片市面上那一袋假如卖5块钱，在他直播间里头就卖1块钱。
1: 嗯，
0: 哎呦，大家伙就买，买完了以后发现可不1块钱吗？
1: 小包。
0: 对，他那个量是那个市面上的1/10都不到。
1: 是、
0: 嗯、是吧？这不就是这个玩文字游戏吗？咱不搞那一套。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五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就是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1: 嗯，
0: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1: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0: 嗯，
1: 买3瓶脑活素就送1瓶神经酸，
0: 没错，
1: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0: 对啊，
1: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0: 对，
1: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0: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1: 很多都得贴补点。
0: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1: 嗯，
0: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1: 还真是啊，
0: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1: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用上。
0: 对，
1: 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0: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1: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想用再花钱去买。
0: 对呀、啊、
1: 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0: 对呀、啊、你看看一年的量。
1: 不干这事儿，
0: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实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1: 关键是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0: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1: 嗯，
0: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1: 嗯，
0: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 半身不遂呀、啊，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1: 嗯，
0: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1: 是的。
0: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有康复训练的。
1: 哇、哦，那不是小钱儿啊！
0: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
1: 嗯。
0: 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0: 对呀、啊，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1: 效果？
0: 效果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1: 嗯，
0: 他儿子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小5万了。
1: 哇，
0: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1: 沉没成本更高。
0: 对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1: 嗯，
0: 只要钱的一停，效果就停。
1: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0: 对呀、啊，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对，
0: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1: 指挥不到。
0: 对呀、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1: 嗯，
0: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1: 嗯，
0: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1: 对，
0: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1: 对，
0: 是吧？他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
1: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1: 嗯，
0: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组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1: 关键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0: 对，
1: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0: 对呀、啊，
1: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0: 对，
1: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0: 对，
1: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0: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1: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0: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1: 这是大事儿。
0: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1: 嗯，
0: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拿筷子开始抖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挺挺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1: 是，
0: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维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1: 嗯，
0: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1: 是，那不就是说小动不补，你大动吃苦吗？
0: 对，
1: 我听着就后怕呀。
0: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路、嗯、怕摔跤的折磨，
1: 遭罪了，
0: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1: 对，
0: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而付出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呢，买3瓶脑活素，送1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 就只能在这次的感恩节才有。

0: 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3: 恰当，
2: 哎，特别恰当，
3: 就这么回事儿。
2: 什么叫难得呀？
3: 嗯，
2: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3: 珍贵稀少，
2: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才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3: 嗯，
2: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3: 嗯，
2: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3: 嗯，
2: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3: 是哈，
2: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啊，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3: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2: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喂
3: 着，
2: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啊？你不抢都没了。
3: 对，
2: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3: 哦，
2: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3: 嗯，
2: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3: 是
2: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3: 嗯，
2: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3: 馋呢，
2: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3: 嗯，
2: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3: 嗯，
2: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3: 嗯，
2: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3: 是，
2: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算是好日子了。
3: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2: 不觉得香了？
3: 嗯，
2: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3: 嗯，
2: 那更难得，太少了，
3: 凤毛麟角啊。
2: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头有8个是大学本科，
3: 满地都是。
2: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3: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2: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3: 哦，
2: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3: 是吗？
2: 挂了小半年呢。
3: 哎呦，
2: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嗯，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2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3: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2: 就因为那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3: 很骄傲哈，
2: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3: 对，
2: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3: 分配，
2: 包分配，
3: 抢着要。
2: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找嘛。嗯，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3: 咱俩直接登记吧。
2: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3: 嗯，
2: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3: 嗯，
2: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3: 嗯，
2: 是不是？
3: 是，
2: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3: 是的，
2: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3: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2: 对，
3: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方案。
2: 没错，
3: 对吧？而且呢，10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2: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3: 嗯，
2: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3: 嗯，
2: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3: 哎，
2: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

0: 酸每天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在咱们的康复中心你做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的好产品，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血脑屏障，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啊、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吗？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啊、
1: 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000-6000，也不少吧？
1: 那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呀、啊、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二十几万或者上百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
1: 嗯，
0: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近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哎呀，攒了40万吧。
0: 嗯，
1: 自己一件新衣服他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
0: 嗯，
1: 但听说他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0: 你看
1: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0: 嗯、
1: 这钱得花，也舍得。
0: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父母嘛。
1: 嗯，
0: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1: 嗯，
0: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1: 哎，这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嗯，
1: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
0: 对啊，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了。
0: 没错，
1: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
0: 嗯、
1: 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0: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嗯，
0: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1: 嗯，
0: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1: 忽视了，不当回事儿了，
0: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1: 嗯，
0: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1: 不能，
0: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1: 对呀、
0: 啊、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1: 嗯，
0: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 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

0: 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1: 还真是，就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年轻人。
1: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0: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1: 嗯，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1: 对。
0: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1: 嗯，
0: 它能够用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1: 哎，
0: 上市十年了吧？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1: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1: 对吧？
0: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的一个真实例子
1: 啊，
0: 给大家伙打打气儿。
1: 好啊。
0: 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1: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0: 啊，
1: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0: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1: 嗯。
0: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的，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1: 啊，
0: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1: 嗯。
0: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1: 接受不了，
0: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1: 嗯，
0: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1: 嗯
0: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1: 就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0: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1: 嗯，
0: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1: 明白。
0: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1: 他也很认真，
0: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1: 那真行。
0: 那你看看
1: 效果咋样？
0: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方案吗？
1: 嗯，
0: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1: 啊，都得配合着。
0: 对呀，
1: 它效果真有用。
0: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1: 嗯， 嗯，
0: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1: 嗯，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0: 哎，
1: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0: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1: 嗯，
0: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站立个几分钟了。
1: 嗯，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0: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1: 对，
0: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1: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0: 对，
1: 指挥不动身体了。
0: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 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神经递质嘛，
1: 嗯，
0: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1: 活过来。
0: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的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
1: 哎，
0: 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信员，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员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员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组合吗？
0: 所以说，再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啊、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订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 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呀，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
0: 啊。
5: 我想要订两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0: 哦，订两份是吧？
5: 嗯，
0: 好。
5: 嗯、是的。
0: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两份、嗯、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5: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0: 哦，你
5: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这送着3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0: 对，
5: 你说订两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0000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
0: 哎呦，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
5: 嗯。
0: 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5: 哎、
0: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5: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0: 啊，
5: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
0: 嗯、
5: 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0: 是不是？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 啊
5: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0: 对，
5: 但是我也查出有小脑萎缩，
0: 哦，
5: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0: 哦，
5: 你说平淡淡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0: 哦，
5: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0: 啊，
5: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0: 哦，
5: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
0: 呵，
5: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嗯，
0: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5: 啊，
0: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 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5: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0: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5: 对对对，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0: 嗯，
5: 你说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0: 哎呦，
5: 你说最烦的，但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我就得赶紧的跟他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我还得收拾。
0: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5: 嗯，
0: 哎呀，
5: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嘞，那特别硬实。
0: 嗯，
5: 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
0: 嗯，
5: 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真的太累了。嗯，
0: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5: 是，就是我不是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神经酸。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儿，然后能睡3-4个小时了，那晚上。
0: 嗯 嗯，
5: 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0: 对，
5: 他现在也明白点儿，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不是他闺女了。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
0: 挺好吗？
5: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就是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
0: 嗯，
5: 那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
5: 嗯，
0: 啊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
5: 嗯，
0: 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5: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0: 对，
5: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0: 对，
5: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
0: 嗯，
5: 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0: 是。
5: 关键他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
0: 哎，
5: 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
0: 嗯，
5: 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0: 对，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
5: 嗯，
0: 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儿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5: 对对对，
0: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5: 是，
0: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儿能够自理呀，啊，不让孩子操心呢，啊，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5: 太对了，
0: 嗯，
5: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5: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 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0: 是，
5: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0: 嗯，
5: 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调吧。
0: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是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5: 嗯，
0: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5: 好的好的，
0: 好，
5: 谢谢你啊，老师，辛苦
0: 了。好
5: 了，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嗯、
6: 我要订六瓶脑活素。
0: 哦，
6: 完了还能送我三瓶神经酸，对不
0: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6: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0: 嗯，
6: 我是给我父亲用。
0: 哦，
6: 他今年80多了。
0: 哦，
6: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0: 哦，
6: 完上医院吧，嗯、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0: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6: 对，脑白质疏松，
0: 哎、
6: 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6: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
0: 嗯、
6: 他天天吧喜怒无常，嗯，有那么一点小事哈、啊、就炸了锅了，
0: 嗯、
6: 啊，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0: 哎呦，
6: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啊，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
0: 嗯，
6: 老家的房子归我，
0: 嗯，
6: 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0: 嗯。
6: 可是现在可好啊，老爷子这一病哈、啊、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0: 啊，
6: 就是老爷子这事儿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0: 哦，
6: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0: 啊，
6: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0: 哦，
6: 啊，工签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
0: 嗯，
6: 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0: 哦，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的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6: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的费劲。
0: 嗯，
6: 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
0: 嗯，
6: 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0: 对对对，
6: 洗了得晒得弄着屋里味儿的呀，不行。
0: 嗯，
6: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
0: 嗯，
6: 他说他还迷糊。
0: 哦，
6: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
0: 嗯、
6: 哦、反应吧慢半拍。
0: 嗯、
6: 哦、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啊，等着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0: 哦、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6: 嗯，
0: 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6: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0: 啊，
6: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0: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6: 哎，真别说了，
0: 是吧？
6: 那段时间啊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0: 啊，
6: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0: 好，嗯，
6: 嗯，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
0: 嗯，
6: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
0: 哦、
6: 咱总想着哈、啊，能省就省一点儿。
0: 哦，
6: 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啊。
0: 嗯，
6: 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
0: 嗯，
6: 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
0: 嗯，
6: 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0: 啊、
6: 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 你说他也没什么效果。
0: 你看看你
6: 不顶事儿
0: 啊，
6: 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0: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是？
6: 对，是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6: 啊，
0: 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6: 哦。
0: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起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6: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对啊，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
0: 哎，
6: 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0: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分子结构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左旋的结构，为啥呢？因为我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6: 哦，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经常俺也不懂这啊。
0: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好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6: 我跟陈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0: 对
6: 啊，他怎么能治病啊？
0: 对啊。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啊，
6: 对对对对，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0: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
6: 是是是，
0: 好吧，
6: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6: 啊、好的好的，再见，梁老师。
1: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 789 400-6064-789。脑红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2: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

0: 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1: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0: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2: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2: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2: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3: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1: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0: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

0: 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静时啊，今天还挺感慨呢。
3: 嗯，
2: 您说我也是陪着健康全球购走过5年的人了吧？
3: 对，
2: 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呀？
3: 是，
2: 就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我真的是震惊到了。
3: 为啥呀？
2: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说送就给送了。
3: 说送就给送了，
2: 对呀，
3: 都没想到啊！你看看，
2: 太没想到了。
3: 对，其实没错，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2: 嗯，
3: 是吧？以前你想买都买不着的，
2: 是。
3: 这次随着脑活素的这个活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2: 免费送啊！
3: 对，
2: 这可是我们平台的一个传奇产品了。
3: 对，
2: 听众朋友的呼声那叫一个高啊，
3: 嗯，
2: 都想得到。
3: 对，
2: 但说实话，你说这么多年，咱们总共也没发放过几次，不是说不想发放，而是因为实在没有货源，对吧？
3: 对呀，因为我讲过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市面上的神经酸，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2: 嗯，
3: 那这种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抓一大把。
2: 嗯，
3: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过，是你从动物当中，尤其是从深海的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特殊的蛋白质。
2: 嗯，
3: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真正能称之叫神经酸的，只有从这个鲨鱼大脑提取的这个蛋白质才能敢叫神经酸。
2: 对，
3: 只不过后来吧，从植物当中提取那种吧，大家伙都打擦边球，
2: 嗯，
3: 然后就叫这个神经酸这个名字了，就把它做成一种通货了，然后越来越不值钱了，
2: 还真是啊。
3: 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深海的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这才是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的，来这个营养我们脑神经的这种物质叫神经酸。
2: 嗯，
3: 它必须要得到这种国际的认证的，甚至啊，就是说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等于说你得得到这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放的这个捕捞的牌照，
2: 对，你得有资质，
3: 对吧？你有资质了，每年就能够捕捞那么一点点的资源。
2: 嗯，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珍贵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5年多了，可能真正的美国的神经酸可能发放也就2次这个机会，以前花高价提的这个钱箱子都未必能买得到的。
2: 对呢，你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发放的时候，是因为零距离零差价，
3: 没有中间商赚一分钱差价的，
2: 那个时候的价格那还是1480

0: 一瓶
1: 儿
0: 是吧？
1: 按基础量的话，能吃一年。
0: 对，这是出厂的价格。
1: 在美国本土要是买的话，得贵了好几倍。
0: 对，
1: 以前真金白银想买都买不着，这次太大方了，直接送。
0: 大方是吧？其实，感恩节的活动，咱们说实话就得动点真格。
1: 嗯，
0: 来回馈咱们这么多年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是不是？
1: 是，那悄悄的问一下，
0: 嗯，
1: 就我们送的神经酸跟之前发放的一瓶1480的是一样的吗？
0: 啊，必须得一模一样的，
1: 啊，绝对一样，同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啊，我们不像，有些平台，因为净是你问这个问题吧，我能知道你为啥问，是不是？有些平台他就搞那个文字游戏，
1: 挂羊头卖狗肉，
0: 哎，糊弄人儿是吧，嗯？送那个产品又抽条又减量的，
1: 咱不干这事，
0: 是吧？跟花钱买的不是一个品质。
1: 对呀，
0: 啊，就现在网上不也那样吗？
1: 嗯，
0: 说那个薯片市面上那一袋假如卖5块钱，在他直播间里头就卖1块钱。
1: 嗯，
0: 哎呦，大家伙就买完了以后发现可不1块钱吗？
1: 小包。
0: 对，他那个量是那个市面上的1/10都不到。
1: 是，
0: 是吧？这不就是这个玩文字游戏吗？咱不搞那一套，说送给大家伙，咱们就大大方方的拿出来送。这次赠送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和之前大家伙花钱买的完全是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样高品质的产品，原产地一定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不带一点差。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实话5年多了很少有赠送吧。
1: 对，
0: 为啥呢？因为咱们已经把这个价格打到地板价了，现在免费的把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送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年的这个群众的基础，净值其实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碑和信誉。
1: 嗯，
0: 啊，绝对不会在品质上做一丁点的手脚的。
1: 那你说我们这次格局呀，手笔呀，真的是太大了。
0: 嗯，
1: 买3瓶脑活素就送1瓶神经酸，
0: 没错，
1: 直接省了差不多1500。
0: 对啊，
1: 那要是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那省下了小5000。
0: 对，
1: 这可不是小钱啊，相当于是脑活素差不多，那也白得了呀。
0: 你现在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内卷的厉害。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退休金就这么多，你是不是得贴补点年轻人，贴补点咱们孩子，
1: 很多都得贴补点。
0: 那你看看，就咱们这次活动一下子省了小5000块钱，我说实话这5000块钱可能就够给孩子交这个物业费的了，
1: 嗯，
0: 交取暖费的了，交车保险的了，给咱们小孙子交点补课费的了，基本都够了。
1: 还真是啊，
0: 我告诉你5000块钱，别看啊，5000块钱真金白银的，它能解决不少问题。
1: 还真是，要么怎么说像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帕金森、老年痴呆、脑萎缩，有这类脑病问题的患者朋友，神经递质减少，脑功能退化，脑活素用上。
0: 对，
1: 同时呢，神经受损想要修复，那神经酸咱也得吃啊，
0: 那搭配就更好了，是吧？
1: 那趁着现在白送咱不要，那将来享用再花钱去买。
0: 对呀，
1: 那等于丢了5000块钱。
0: 对呀，你看看一年的量，
1: 不干这事儿，
0: 咱就是还是那句话，净食就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说，咱没捡到钱就算丢了。
1: 关键是现在有活动我就得抢啊。
0: 是，所以说这个账啊咱真得会算一下。
1: 嗯，
0: 而且这还是你看得见的损失呢。
1: 嗯，
0: 你看不见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脑病的患者，脑病的患者他可能直接影响到就是我们这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是吧，活动受限的这样的人吧。
1: 嗯，
0: 那好了，这样的患者你是不是得做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
1: 是的，
0: 你看我之前有个患者一个疗程28天12000啊，就有康复训练的。
1: 那不是小钱儿啊，
0: 哎，天天被这个康复师在那给你掰胳膊掰腿的，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
1: 嗯，
0: 一个月下来稍微腿能够抬起来那么一丁点儿，出院回家了，没人系统的指导，慢慢又缩回去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再做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跟上。
0: 对呀，啊，第二个疗程又是12000，
1: 效果
0: 有没有？有，但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下它出来一点，你不挤它又缩回去了。
1: 嗯，
0: 他儿子啊就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嘛，这一年多下来光是康复医院花那个钱就50000了。
1: 哇，
0: 你这还没算来回的交通费用呢，营养品呢，
1: 沉没成本更高。
0: 对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感觉我爸这胳膊腿啊不是他自己的，是花钱堆出来的。
1: 嗯，
0: 只要钱的一停效果就停。
1: 这个真是就好多康复家庭都有这样的疑问和无奈。
0: 对呀，啊，你不是说做这个康复训练不对。

0: 啊，康复的同时你必须要改善我们脑部的功能。
1: 对，
0: 你指挥部有问题，你光活动这个胳膊腿有啥用啊？
1: 指挥不到。
0: 对啊，你得修复你脑神经，这样的产品你得用好啊。
1: 嗯，
0: 传统的康复更像是什么呢？训练一台信号不好的遥控车。
1: 嗯，
0: 车就是我们这个肢体本身没多大问题，是遥控器，也就是你这个大脑的信号和信号的传导出问题了，你再鼓捣这车有啥用啊？
1: 对，
0: 你让康复师帮你活动，那不等于说是你派人去手推那个车吗？车能动，一旦没人推了它就不动了。
1: 对，
0: 是吧，它自己不会走啊，因为你这个控制信号的遥控器它是坏的。
1: 关键是你不能光靠别人推，你得自己能动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做康复训练的同时，有条件的一定要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你搭配上。
1: 嗯，
0: 那这效果就太快了。
1: 嗯，
0: 这个组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网络，那就相当于把你手里的遥控器修好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又换了一个高功率的电池和信号放大器，你这样的话遥控车想跑就跑，你不用别人推，
1: 关键是自己想活动就活动。
0: 对，
1: 不用推不用拉，也不用再花几万块钱的康复费用了。
0: 对呀、啊，
1: 你这钱是不打水漂。
0: 对，
1: 我们算一算，参加活动省了那么多钱，错过活动额外得花那么多钱。
0: 对，
1: 那不就是经济损失吗？
0: 对，还是那句话，没捡到钱就算丢。
1: 其实是这个道理的。
0: 除了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是健康的损失。
1: 这是大事儿。
0: 因为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这点时间没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的脑神经一旦受损了，神经递质一旦严重不足了，你在这拖着不管，你可能刚开始哎，轻微的是手麻脚麻，偶尔的头晕，记忆力下降啊，你可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你没在意，慢慢发展下去那就是走路不稳，
1: 嗯，
0: 需要扶墙，说话开始有点大舌头，拿筷子开始抖了，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紧张了，有的人还想再挺挺看看，结果突然间某一天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大小便失禁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1: 是，
0: 你这个时候再想修复的维修费那就是天价了。
1: 嗯，
0: 修复周期也更长了，修复的效果也有限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啥呀，这是不可逆的健康上的最大的损失。
1: 是，那不就是说小洞不补你大洞吃苦吗？
0: 对，
1: 我听着就后怕呀。
0: 而且一旦错过这个活动，是吧，我们晚点康复，比如说晚康复个一年，那你就多忍受一年的手麻头晕走路、怕摔跤的折磨，
1: 遭罪了，
0: 对吧，你的家人可能就多一年的提心吊胆。
1: 对，
0: 是吧，你可能就离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目标就近了一年，那你说这些遭的罪担的惊受的怕，是不是都是因为咱们的一时的犹豫而付出的健康的损失和代价呀？
1: 要么怎么说呢，咱们都是聪明人，不能让自己的钱财和健康双重受损。所有想要恢复改善脑功能的患者朋友，包括家属朋友，赶紧拨打全国的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呢，买三瓶脑活素送一瓶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个机会啊，就只能在这一次的感恩节才有，极其难得的，咱们大伙儿千万别错过了。
2: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

0: 4-7-8-9 4-7-8-9 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而且静时你用这个难得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特别好，
2: 恰当，
1: 哎，特别恰当，
2: 就这么回事儿。
1: 什么叫难得呀？
2: 嗯，
1: 难得，哎，你看这个汉语词典当中它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难以获得的意思吧，
2: 珍贵稀少，
1: 珍贵稀少，这样的事物它就难得。那好了，就像我们的小时候，那你说包炖肉馅的饺子是不就特别难得的事儿？
2: 嗯，
1: 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小时候真经历过。
2: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家家户户经济条件有限，
2: 嗯，
1: 不像现在啊，三天两头的咱们就下馆子。那个时候不过年不过节的，根本吃不上肉馅的饺子。
2: 是哈，
1: 那给我们当时小孩馋的呀，天天数这个日子呀，盼着过节过年呢，盼吃一顿肉馅的饺子。
2: 那不得像饿虎扑食似的，小孩们都得疯抢。
1: 那可不对呗，疯抢是吧？你现在家里头追着孩子屁股后面喂
2: 着
1: 你，我那时候哪有喂啊？你不抢都没了。
2: 对，
1: 家里头孩子多的，我们那个时候父母都是干嘛？事先先数好数。
2: 哦，
1: 然后给孩子们平均分配。
2: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这帮孩子一旦上桌了，那抢的饺子就得鸡飞狗跳的。
2: 是
1: 啊，那个时候就叫难得吃顿饺子，当时就成了最美味的一个食物了。
2: 嗯，
1: 你知道我小时候就看那个黑白电视里，看人家吃那奶油蛋糕，
2: 馋呢，
1: 一吃抹一脸，蹭一嘴。
2: 嗯，
1: 我就从小就没吃过那个，
2: 嗯，
1: 就没尝到啥味儿。我就吃到那个奶油蛋糕的时候。我跟你说我都20岁了，
2: 嗯，
1: 是吧，小时候那哪见过那个呀，
2: 是
1: 当时是吧，心里就想以后要是天天能吃这个饺子，能吃这个奶油蛋糕，我告诉你那就算好日子了。
2: 那现在天天吃饺子，小朋友别说过生日了，随时随地路边就能买到蛋糕，不觉得香了，
1: 不觉得香了，
2: 嗯，
1: 是不是？还有我告诉你，静时就是像70-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
2: 嗯，
1: 那更难得，太少了，
2: 凤毛麟角啊。
1: 现在大学生统招了，我告诉你10个里头有8个是大学本科，
2: 满地都是。
1: 70-80年代我告诉你啊，10个里头有1个就不错了，谁家能出个大学生，我告诉你那叫光宗耀祖，
2: 是含金量是很高的，
1: 整个村子里头都扬眉吐气。
2: 哦，
1: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包括我小学的到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是我父母单位，我告诉你都挂那个大红条幅，
2: 是吗？
1: 挂了小半年呢。
2: 哎呦，
1: 我们家左邻右舍的轮流的请我们吃饭，嗯，我告诉你，从拿到录取通知书到上学整整2月，我告诉你我没在家里吃过饭。
2: 把你当大熊猫看了。
1: 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嘛，
2: 很骄傲哈，
1: 能考出一个来那太不容易了。
2: 对，
1: 你包括毕业了，我们那时候毕业不用自己找工作的，
2: 分配，
1: 包分配，
2: 抢着要。
1: 对，那个时候你抢着要还供不应求呢，因为大学生少嘛，甚至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听说你是大学生都恨不得把你直接拽到民政局领证去，
2: 咱俩直接登记吧。
1: 对，所以说这叫难得。
2: 嗯，
1: 难得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机会少，你不把握那下次就没了。
2: 嗯，
1: 你不拽他去民政局你就拽不着了。
2: 嗯，
1: 是不是？
2: 是，
1: 你像静时你说的脑活素联合神经酸这个黄金搭档，这么大规格的这种赠送，那就这个机会就跟我们小时候吃顿饺子似的，你这顿好了你贪玩你没吃着，那没了就是没了。
2: 是的，
1: 你下次什么再有我告诉你谁都不知道。
2: 还真是啊，而且我们的脑活素和神经酸的组合不是说随意搭配的，
1: 对，
2: 是人家德国夏里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多年实践出来的科学康复脑病的一个方案。
1: 没错，
2: 对吧？而且呢10年来啊，它让无数的脑病神经受损的患者都受益了呀。
1: 是，特别是脑病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肢体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2: 嗯，
1: 长期用好了，神经递质它的水平大大的增加了，
2: 嗯，
1: 不仅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更准确，改善脑部功能，维持我们脑部神经正常的持久状态也会加强。
2: 哎，
1: 同时这个时候再配合上神经酸，每天再生我们0.01毫米的神经突触连接，重构我们的脑神经网络。
2: 嗯，
1: 那你说我们的上肢我们的下肢对吧，我们身体活动的能力语言能力那不都靠大脑神经支配吗？那这样的康复效果我说实话 在咱们的

0: 商务中心，你坐上一两年都未必能达到的效果。
1: 嗯，
0: 咱们用不用？
1: 是呢，摆着呢嘛。
0: 对啊，
1: 其实好多听友也明白，脑活素的好产品，300毫克的高含量，还是左旋的，能够穿透去脑屏障，他就是舍不得这笔投入。
0: 嗯，
1: 就老年人不总爱说一句吗？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咱得花在刀刃上啊。
0: 对呀、啊，那啥时候是刀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就是刀刃了吗？
1: 需要的时候，
0: 对，
1: 得到好处的时候，难得的机会的时候，就是刀刃。
0: 对，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之前不有个报道一个新闻吗？说有一个别墅区里头，
1: 嗯，
0: 有位老人特别爱在这个别墅区里头捡破烂，
1: 嗯，
0: 经常拉个小推车在垃圾桶里头翻来覆去的挑东西，有时候捡那个瓶子啊纸壳子太多了，小推车拉不动，就让自己儿子开着这个宝马车把这个废品拉到收货站去卖去。
1: 哎呀，这儿子也够无奈的了。
0: 对呀、啊，
1: 关键你卖个废品，你可能宝马走一趟这个油钱都出不来。
0: 对，
1: 住别墅开宝马，这条件这么好，老爷子为什么非得去捡瓶子呀？
0: 老人的儿子是开公司的，啊，这大老板。
1: 嗯，
0: 而老人本身退休金一个月也有5-6千，也不少吧？
1: 那也不少啊。
0: 对呀、
1: 啊，那为啥呢？
0: 图啥呀？是吧？
1: 啊，
0: 年轻人咱们都不理解。但是你跟老年人接触多了，我们就理解了。
1: 嗯，
0: 老年人呢，他就是那代人就这么过来的。
1: 是，
0: 他是讲究奉献的一代。
1: 嗯，
0: 他们省钱攒钱和自己有没有钱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吧？他省钱攒钱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想着把这个钱花在你刚才说的刀刃上。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平时不舍得自己花一分钱。是他没钱吗？不一定哦。
1: 嗯，
0: 他就这种习惯，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你看，给儿子买房子，给闺女买车，
1: 他就能拿出来
0: 帮孙子孙女凑点这个什么择校费呀、啊、兴趣班钱，给孩子们这个结婚置办这个家业。我告诉你，十几万、二十几万或者上百万的，人家说拿就拿出来，
1: 是
0: 那是不舍得吗？这是因为老年人把这样的事儿当成叫刀刃。
1: 嗯，
0: 所以说在刀刃上。就我们做老年人的这钱是非常舍得的。2025年中国老年事业发展报告当中就提到了，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近70%都愿意把储蓄优先用来支持下一代。你看看，
1: 这真是奉献的一代人啊。
0: 对啊，
1: 我家楼下有个张姨，哎呀，攒了40万吧。
0: 嗯，
1: 自己一件新衣服她都舍不得买，就沙发塌了人都不换。
0: 嗯，
1: 但听说她孙女儿要买学区房，
0: 你看
1: 马上把钱拿出来，人家就说了这是正事儿啊、
0: 嗯、
1: 这钱得花也舍得。
0: 对呀、啊、这就是中国父母嘛。
1: 嗯，
0: 心里头永远装的是孩子，
1: 嗯，
0: 装的是家，他们攒下来这些钱都是为家庭的未来攒的。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那种体面和尊严，不给女儿添麻烦攒的。
1: 哎，这份心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嗯，
1: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把钱花在家里置办东西，花在孩子身上，这当然是刀刃儿。
0: 对啊，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啊，你的健康啊，它也是这个家里最核心最基础的刀刃了。
0: 没错，
1: 那你身体棒棒的，脑神经好好的，不偏瘫不糊涂，能自己走道，能吃能喝、
0: 嗯、
1: 这就是对子女最大的支持啊，也是给家里省了一笔最大的钱呀。
0: 这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嗯，
0: 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对子女对家庭知道哪是刀刃，
1: 嗯，
0: 往往就对于自己的健康这个真正的刀刃很多人却忽视了，
1: 忽视了不当回事儿了，
0: 对不对？很多老年人有病，你看看不舍得治，
1: 嗯，
0: 在那硬扛着，是没钱吗？不是没钱，你这个病他能扛着扛着就好了吗？
1: 不能，
0: 都是扛着扛着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重，等你起不来炕了，孩子花更多的钱给你治病吧，给你做更多的康复训练吧。
1: 对呀、
0: 啊、买更多的营养品吧。那这份孝心的背后可能是孩子们加班加点儿，甚至加班到凌晨挣来的辛苦钱。
1: 嗯，
0: 可能是他们发着高烧还坚持在上班给你攒出来的这个钱，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给自己孩子买双新鞋买件新衣服从牙缝里头给你省出来的这个钱。
1: 还真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压力非常大的，新闻报道上好多猝死的案例都是年轻人，
0: 都是年轻人。
1: 所以说咱们脑梗之后偏瘫康复了几年还没有啥大效果的朋友，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一定要抓住了，让咱们自己把德国高

0: 高含量的脑活素用上，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的神经酸用上，这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神经酸去滋养、修复、再生您受损的脑神经，让脑活素给您的大脑加满油，让神经信号呢，它可以畅通无阻，这才叫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面省钱，给儿女们减轻负担呢。
1: 没错，而且咱们说这个脑活素，那是在德国被很多医生称之为叫脑病恢复期的二级治疗首选方案的。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得了脑部疾病的，在医院治疗属于一级治疗，出院之后长期康复的，那就属于二级治疗。
0: 对。
1: 也就是说，脑活素适合我们出院之后长期的康复来使用。
0: 嗯，
1: 它能够用的帮助我们恢复脑神经和脑组织功能的这样的产品。
0: 哎，
1: 上市十年了吧？所以说，把这个钱花在这方面上，大家伙想一想，这才是花在了解决我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刀刃上。
0: 嗯，其实说到恢复啊，很多朋友特别是偏瘫半身不遂的朋友和家属最关心的就是，我用了之后我到底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哎，这个是大家伙关心的，
0: 对吧？
1: 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这个脑活素的一个真实例子
0: 啊，
1: 给大家伙打打气儿。
0: 好啊。
1: 十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铁人三项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他叫马库斯·伯格。
0: 关键练铁人三项，一听这名儿
1: 啊，
0: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他身体不得壮得跟头牛似的。
1: 那可不，这个马库斯伯格，我告诉你，一身的这个腱子肉啊。
0: 嗯。
1: 可是我还是那句话，疾病它不挑人的，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前几年，就这个马库斯伯格突然间得了脑梗
0: 啊，
1: 人倒下了，抢救之后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偏瘫的问题。
0: 嗯。
1: 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1: 你想一想，一个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么一个人，一下子连自己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助了，那咱这心里的落差你说得多大，
0: 接受不了，
1: 对吧？他痛苦可想而知吧。
0: 嗯，
1: 就因为没办法工作，他甚至啊，我告诉你，据说当时只能去领那个欧洲低保来过日子，生活异常的艰难。
0: 嗯
1: 啊，他觉得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0: 很可惜嘛，从巅峰跌到谷底啊。他后来怎么样了？
1: 转机就在脑活素在德国上市之后。
0: 嗯，
1: 欧洲的一些体育官员们听说了有这个专门针对脑神经的前沿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就推荐他嘛，去参与了当时德国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研究。
0: 嗯，
1: 就是临床实验嘛，你得选择一些志愿者嘛。
0: 明白。
1: 他就充当这个志愿者了。马库斯当时就像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就开始坚持使用那种高含量的这个脑活素，
0: 他也很认真，
1: 并且配合上了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的神经酸，进行一个联合的治疗。
0: 那真行，
1: 那你看看
0: 效果咋样？
1: 这不就是我今天提到的方案吗？
0: 嗯，
1: 同时配合医院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康复训练吗？
0: 啊，都得配合着。
1: 对呀，
0: 它效果真有用。
1: 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之后，他原本毫无知觉的下肢就开始有微弱的那种疼痛感和触感了。
0: 嗯，
1: 意味着他受损的脑神经已经开始连接起来，激活起来了。
0: 嗯，关键是他能从不能动到能动。
1: 哎，
0: 他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呀。
1: 有这第一步的质的飞跃了，接下来康复就更快了。
0: 嗯，
1: 在坚持使用一年之后，他能够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在那站立个几分钟了。
0: 嗯，这不仅仅是说他身体的康复，关键是尊严的回归很重要啊。
1: 没错，就是现在的这个马库斯哈，现在他在一个残疾人运动组织里工作，用自己的经历去鼓励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
0: 嗯，
1: 其实你看，这就价值体现了。
0: 对，
1: 这就是前沿健康产品给他带来的从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0: 所以说嘛，不论是脑梗、脑出血，还是说其他的脑病引起的偏瘫、卧床、半身不遂，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大脑的神经信号它断了，
1: 对，
0: 指挥不动身体了。
1: 非常正确。而用上脑活素，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神经递质嘛，
0: 嗯，
1: 让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舒缓过来，
0: 活过来。
1: 另外一方面，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水平，就相当于是在神经与神经之间派出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通。

0: 信源。
1: 嗯，
0: 之前因为疾病断裂的信号，现在通过这些通信源又连接上了。
1: 嗯，
0: 脑部的神经网络就会变得更加的活跃，信号传递更加的顺畅，
1: 是
0: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控制我们肢体，就会变得更灵活了。麻木啊，无力啊，不听使唤的这些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得到改善了。
1: 是呢，你说如果再配合上赠送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
1: 它就是像专门的修路工一样，
0: 对，
1: 每天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神经，把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条路重新铺好接通了。
0: 是，
1: 那这增加通信源再加上修复通信道路，那这不就是脑病康复的一个大组合吗？
0: 所以说，再说我们的钱花在脑活素这个刀刃上，是不是就花在了我们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核心的地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呢，是在我们的感恩节期间，朋友们，咱们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呀，1480元一瓶的神经酸呢，说送就送。
0: 对，
1: 都知道脑活素和神经酸今天还是组团来的，
0: 组团来的
1: 能省那么多钱，
0: 是
1: 你说错过了那不得后悔拍大腿啊。
0: 所以说吧，这确实是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啊，因为好东西一定是稀缺的，
1: 对，
0: 想把两个顶级稀缺的资源同时凑齐，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错过这次了，下次他俩同台亮相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再说了，这次买就送，
0: 嗯，
1: 送的还是硬通货神经酸。
0: 对，
1: 就这种力度，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 buff 叠满呢。
0: 嗯，
1: 而且呢是全球购总部下了血本来回馈老听众的，就活动一结束啊，马上就恢复原价了。神经酸那咱就得自己掏腰包买了。
0: 对，
1: 到时候是不是后悔心疼钱了？那就晚了。
0: 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被脑梗啊、脑血栓呐、啊、小脑萎缩呀、帕金森呐、老年性痴呆症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脑部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不要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标不治本那些普通方法上了。
1: 嗯，
0: 是时候我们得换一换思路了，咱们走一条从神经修复入手更根本更高效的健康之路了。
1: 哎，所以说我们更得记住抢救热线，并且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把钱花在脑活素加神经酸这个真正的刀刃上，您投资的是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尊严。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 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

0: 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了。我想要订2份，就是那个买6瓶脑活素送3瓶神经酸的这项。
3: 哦，订2份是吧？好。
4: 是的。
3: 等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好登记啊。我问一下，你订2份，这家里头都是谁需要啊？
4: 就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老两口都用。
3: 哦，你
4: 因为就觉得这次活动太合适了，我算了一下，这送着3瓶神经酸，这一下子就给我们省了小5000呢。
3: 对，
4: 你说订2份加起来，那我们老两口等于省了小1万块钱。那这机会要抓不住，那我真的我睡觉我都睡不安了。
3: 这个账啊，咱们都算明白了，是吧？确实。这要不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总部啊搞这次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回馈给咱们所有的老听众朋友，我说实话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优惠的这么一个价格。换句话说，咱就没有这个优惠的政策，咱就是说想原价得到这个脑活素神经酸，就这俩这个这么畅销的前沿科技产品，我告诉你那也是很难凑齐的。让咱们这一下子一起都得到，
4: 哎，
3: 我告诉你这机会真是特别难得，是不是？
4: 真是，因为我之前给我老伴儿单买过这个神经酸
3: 啊，
4: 等了好几个月这才等着，真没想到这次不仅有货，关键免费送给我们呢，我这一下子真的很动心，
3: 是不是？好了，这样你跟我说说你和你老伴儿身上都有什么问题呀？啊，
4: 我就是62，你要是说现在这社会这年龄不算老。
3: 对，
4: 但是我也查出有小脑萎缩，
3: 哦，
4: 就是走道啊，老想摔，还有点跑偏。
3: 哦，
4: 你说平淡淡的地，咱都有时候就崴了脚了，弄得有时候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
3: 哦，
4: 记忆力可差，哎，转身扭脸就忘了。
3: 啊，
4: 你说炉子上就是坐着锅都能给忘了。
3: 哦，
4: 真的有一次差点出大事儿。
3: 呵，
4: 吃饭也费劲，弄不好就呛着。吃东西也不利索，就这样。
3: 哦，就是你才62岁就有这样的表现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些表现实际上真的啊，从我们临床上来讲都是这个小脑萎缩早期的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4: 啊，
3: 这个属于什么啊，比如说叫控制平衡协调运动的功能明显的减退，这是你的情况。
4: 哎，
3: 你老伴儿呢？你老伴儿怎么情况？
4: 哎呀，他是脑梗吧，就落下这个痴呆了。
3: 啊，脑梗之后有这个痴呆的症状了。哦，
4: 对对对，弄得他整个这个人就是咋说呢，那脑瓜子不管用了吧，糊里糊涂的，天天就是说我是他闺女，认错人 就是身边就离不开人了，我伺候他。
3: 嗯。

0: 我就一个姑娘在外地工作，那里里外外的就是靠我自己。
1: 哎呦，
0: 你说最烦的是他有时候黑天白天他弄反了，颠倒了，晚上啊不睡，又一会儿想喝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一会儿又上厕所了，有时候晚上啊他说饿了赶紧跟人家做，做了还不好好吃，哎呦弄得哪儿都是，一有时候晚上做好几顿，我就得赶紧的跟他的收拾，等他人家折腾完了累了，天也快亮了，人家倒头呼呼睡了，我还得收拾。
1: 哎呀，就是我听你这么一说呀，长期就是你这么熬的话，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0: 嗯。
1: 哎呀，
0: 关键是咋说呢，我老伴呢除了这个脑子不行，你哪儿都好，那体格那真是杠杠嘞，他特别硬实。哎呦我累的呀，有两次直接就累晕过去了，还好碰到好心邻居，人家给打120救了，孩子赶紧从外地请假回来照顾，那工作上班都耽误了。我现在我都不敢想将来，你说就我这身体能伺候他几天呀，真的太累了。
1: 哎呀，就你俩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当务之急都得赶紧的增强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含量，修复我们的脑神经，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啊，你和你老伴都应该做这个工作啊。
0: 是，就是我不是说了，我之前给我老伴用过那个神经酸，用了之后晚上确实比原来要消停点，
1: 好，
0: 然后能睡三四个小时了，那晚上他要是能睡好了，这也是我的福气。
1: 对，
0: 他现在也明白点，有时候能认出我是他老伴儿，不是他闺女了。哎呦，吃饭比以前强，不给你乱扔东西了，
1: 挺好吗？
0: 反正我就有啥好东西都一直紧着他用。就我自己再难受，我也舍不得吃。那挣点退休金也不多，都给他买药吃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你现在啊伺候你老伴儿。啊，就你现在这个小脑萎缩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啊，已经很突出了，啊，你也得抓紧时间早点调理了啊，要不然的话，你真要是倒下了，我告诉你，这俩病人，你说扔给你姑娘啊，是吧？那不给孩子坑了吗？你也得趁着现在你轻，赶紧调理啊。
0: 是，我现在就合计明白了，我自己的身体也得必须养好了，
1: 对，
0: 我们俩都好一点，相互还能多陪伴一段时间。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就是给姑娘减轻负担。你想，你看我们要是一家俩老人真的瘫在床上，那需要人伺候，那姑娘负担太重了。
1: 是，
0: 关键她在外地工作呢，没成家呢，还有谁愿意找这样家庭负担重的人？所以我不想拖累孩子。
1: 对，我说白了，就不管是为了咱自己，为了老伴儿，还是为了孩子，你这么想都是对的。无论是小脑萎缩还是你老伴脑梗之后导致的血管性的这种痴呆，归根结底我告诉你，实际上问题都是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含量严重的缺乏了，你这个神经信号传导是混乱的，所以说造成的这种表现。所以说现在你说这次机会多好啊，脑活素和神经酸一次性都能得到，这两方面你都给它用好了，一起给它用上，既修复了我们受损的神经网络，又把我们神经信号增强了，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了，是吧？然后也给我们的神经细胞更多的营养物质，你的脑功能和你老伴的脑功能一定会逐步的改善的。只要这个神经递质和这个神经酸物质补充上来了，你和你老伴身体啊，我告诉你，只要大脑改善了，身体都会慢慢的好过来的。所以说，
0: 对对对，
1: 咱们中国父母啊都是这样，一辈子我告诉你到最后都是为了孩子，是吧？
0: 是，
1: 除了想着给人家孩子多留点钱之外，我告诉你，你两位的身体一定要保证好，最起码咱和老伴能够自理啊，不让孩子操心呢，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给孩子留的最大的财富和福气，你说对不对？
0: 太对了。
1: 嗯，
0: 梁老师您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呢，这么合适，神经酸也不用再额外花钱买，真的给我们节省了大开支。
1: 是，
0: 那我就说什么也得抓住这个好机会，给我们老两口都用上，我们一起挑吧。
1: 对，我告诉你，你这回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上，然后这才叫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0: 嗯，
1: 好了，我也希望你和你老伴儿啊早日康复，等待你俩人的好消息，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啊老师。辛苦
1: 了，好
0: 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

0: 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 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嗯、
2: 我要订六瓶脑活素。
1: 哦，
2: 完了还能送我三瓶神经酸，对不
1: 对？没错啊，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开展的感恩节的活动，大优惠，订的多送的多，特别合适。你这是要给谁用啊？你这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梁老师，
1: 嗯，
2: 我是给我父亲用。
1: 哦，
2: 他今年80多了。
1: 哦，
2: 关键是得了什么病啊？帕金森，哆嗦。
1: 哦，
2: 完上医院吧，嗯、还说有什么脑白质疏松那个病。
1: 哦，就是你父亲查出来了有帕金森，然后另外还叠加有脑白质疏松的问题，是吧？
2: 对，脑白质疏松，嗯，
1: 哎、
2: 咱也不懂那个情况。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俩病都叠加在一块儿，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老人家现在具体怎么个情况啊？现在，
2: 哎呀，我跟你说，梁老师真是把我们一家子都烦死了啊！
1: 嗯、
2: 他天天吧喜怒无常，嗯、
1: 哦，
2: 有那么一点小事儿、啊、哈就炸了锅了，
1: 啊、哦、
2: 啊，动不动啊就骂人，有时候还打人。
1: 哎呦，
2: 你看吧，我们兄妹三个哈、啊，当初吧白纸黑字说好了，
1: 嗯，
2: 老家的房子归我，
1: 嗯，
2: 由我来那个给老爷子养老送终，
1: 嗯。
2: 可是现在可好啊，老爷子这一病哈、啊、他那两个直接就躲起来没影了
1: 啊，
2: 就是老爷子这人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1: 哦，
2: 这还不算啊，别人呢伺候还不行
1: 啊，
2: 前后打跑了3-4个护工。
1: 哦，
2: 啊，工钱赔了人家也不少，人家都不干了，
1: 嗯，
2: 也没法子了。去年吧我把工作也辞了，我就专门在家里边伺候他。
1: 啊、哦，就是兄弟姐妹一看老爷子都病了，都躲得远远的了，就交给你一个人了。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辞职专门在家照顾。哎呦，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老头现在身体上行动方面怎么样？现在
2: 他现在啊，自己走路啊，特别特别的费劲。
1: 嗯，
2: 没办法，买了个轮椅就得坐到轮椅上。
1: 嗯，
2: 他现在大小便不行啊，经常的尿裤子得给他洗吧。
1: 对对对，
2: 洗了得晒，得弄着屋里味儿的呀，不行。
1: 嗯，
2: 他说他不是故意的，忘了上厕所。
1: 嗯，
2: 他说他还迷糊。
1: 哦，
2: 他一个人还经常的发呆。
1: 啊、
2: 哦，反应吧慢半拍。
1: 嗯、
2: 哦，比方说我要跟他说话干嘛哈，等着他半天才有反应，说一句话得半天时间。
1: 哦、这个正常，为啥呢？这个都是帕金森和这个脑部病变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2: 嗯，
1: 你包括他情绪失控啊，实际上这都是他脑部的那个神经递质严重的失衡的一种明显的表现，是吧？
2: 是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过那个神经酸
1: 啊，
2: 美国那个高强度的那个吧。
1: 啊，这个得到之后给他用上了，效果怎么样？
2: 哎，真别说了，
1: 是吧？
2: 这段时间啊，他的脾气吧明显好了不少
1: 啊。
2: 他一天到晚也安生一些，尤其是晚上更安生。
1: 好，嗯，
2: 嗯，我现在啊，我看着我心里也亮堂了。但后来呢，我不是不上班了吗？
1: 嗯，
2: 家里就没有收入了。说实话啊，
1: 哦、
2: 咱总想着哈、啊，能省就省一点儿。
1: 哦，
2: 咱也不是说多富裕哈、啊。
1: 嗯，
2: 就有一段时间吧，就没用。
1: 嗯，
2: 中间吧，我还图了个便宜。
1: 嗯，
2: 在别的平台上买过那对脑子好的那些个产品。
1: 啊、
2: 嗯。但是我感觉图便宜吧，你说他也没什么效果。
1: 你看看你
2: 不顶事儿
1: 啊、
2: 嗯、没办法，我说这没效果，咱后来就停了。
1: 你看你图便宜了，结果这钱白花了，里外里那不是更大的浪费吗？你说是不是？
2: 对，是啊。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很多说的哎对脑子好的那个产品你用完之后效果根本就不理想。我告诉你主要的核心有两个
2: 啊、
1: 嗯、第一个是啥呢啊，它里面的含量根本就不够
2: 哦
1: 啊！你买的那些，我告诉你，肯定不是说像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如说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或者是德国进口的这个脑活素。你比如说德国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我们说这个脑活素，

0: 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这种含量啊。所以说你在别的平台买那个，谁能保证你这含量啊？你含量本身就低，吸收的再少一点，那你就如同这个小水滴灌溉干涸的大地了，那有啥用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呀，起不到这个浓度啊，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发挥不了作用呗，你看看。
1: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它确实是它这个含量没那么足，所以说也没那么好的效果，不顶事儿。
0: 那你钱不就白花了吗？这是第一方面。你知道第二点是啥吗？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告诉你，但凡说对我们大脑有营养作用的、有帮助的，咱们得看它的分子结构啊。分子结构是左旋的这种结构，你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啊，它又不是左旋的结构。为啥呢？因为我反反复复强调，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的分子结构一定是左旋的。很多人不理解为啥是左旋的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保护层，叫血脑屏障。这个血脑屏障呢，就相当于一个是非常精密无比的一个密码锁一样。绝大多数的分子结构它根本就进不去，就被它牢牢挡在外面了，只有左旋的这种结构才能够进得去，明白呗？
1: 这您这一说我明白了，我平常俺们也不懂这个。
0: 对，只有这种结构的才和我们人大脑本身的神经递质是一模一样的，它才能够像正常的拥有密码一样，滴的一声轻松的就把这锁打开了，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发挥作用，是吧？而我们以前那种就是在那个各个平台买那个所谓的这个好产品那个好产品，它分子结构是右旋的，它怎么能进去啊？是吧？都被拦在这个血脑屏障外面了，它根本进不去大脑。你想一想，它连大门都进不去，它怎么修复我们脑神经吧？对吧？怎么改善我们的脑功能吧？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吃再多，我告诉你，那钱都等于说白花了，没用啊。
1: 我跟张老师你这一说哈，我听得特别清楚了。关键是他进不去啊，
0: 对
1: 呀，他怎么能治病啊？
0: 对呀，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是原装进口德国的产品，是德国夏里特医疗中心医疗团队专家组成员潜心的研究多年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高端的前沿产品，医疗临床上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就得到了这个人家德国的医生和患者的一致的好评。它的核心技术就是30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左旋结构的分子结构，双管齐下，它的有效成分能够直达病灶，才有可能让你父亲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改变，明白吧？
1: 对对对对，那这次我不仅是省钱了，而且也看到希望了，我老父亲的病哈也可以治好了，真是见到了光明啊！
0: 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你这次的选择不会让你失望的啊。然后你跟我们的健康管理师赶快联系，然后尽快的让他安排给你发货啊！我也希望你父亲用了之后啊，能够早一天的好起来，这样的话你也能缓一口气儿，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好吧，
1: 太好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 这样没尊严的。

0: 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七成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4: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6: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

0: 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

员。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

0: 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祥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李杰把这个井冈山前后的情况摸得是清清楚楚，随后回来跟毛泽东一汇报，毛泽东感觉到这个井冈山这个地界情况很复杂，因为山上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是王佐的，一伙是袁文才的。好在这个袁文才啊，过去加入过共产党，虽说跟党失去了联系，毕竟有这个过程，可能这个工作好做。现在虽说袁文才已经成为了绿林首领，如果把话跟他说明白，这个井冈山还是能进去的，所以要先在袁文才身上做工作。那么就这样，毛泽东把这个队伍就带到了井冈山下一个村子叫毛坪，就把部队扎到这儿，不能贸然挺进。他首先写了封信给谁呢？给这袁文才，得把部队介绍清楚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走到了井冈山，我们想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信写的都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哎呀，毛泽东想，我派谁去呢？啊，我得找一个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人。他就把手下一位叫何长工的人叫到了切近。那么这里边呢，咱们介绍一下何长工。他是1900年生人，在1987年逝世。原名呢叫何坤，是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是半工半读啊。那么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学校的校长，并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这个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任连党代表。同年九月参加湘赣边区秋收起义，此番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那么后边何成功还有很多事迹，咱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是一一道来。毛泽东就把何成功叫来，就把眼前的情况跟何成功说了：你带着我这封信到井冈山见这个袁文才，把咱们的情况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因为袁文才啊，已经多年脱离了党组织，可能也是对党失去了信心。你一定要把眼前形势跟他讲清楚。我们是革命队伍，要在此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得把他拉回来。何长工点点头，放心吧，毛特委员，此番任务交给我。何长工拿了毛泽东这封信，深入井冈山区，这就见了。寺外无人烟呢，这何长工想，这袁文才的部队在哪儿呢？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往里摸吧。走到中午时分，群山叠峦，山挨山，岭挨岭，大山一望无际，参天的大树直长云霄，啊，这个地方生态保存的特别好，那棵树几个人合抱你都抱不过来。正往前走，突然前边有人低低的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别动。什么叫低低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啊？丹田气十足。你别看压了这个嗓子说话，那个声音传出多远去，还透着一种威力。别动。何长工站住了，蹭蹭蹭蹭跳出一个，手里头带着家伙，就把这何长工给围到这儿。为首一位看了一眼何长工，干什么的？何长工乐了，就知道这豫州绿林队伍了。我呀是山下工农革命军的，我想见一个人，叫袁文才。哦，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上袁文才的队伍了。何长工啊，就跟这头说，我们是革命军。哦，革命军，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对，这次我来奉我们特派员之命，就想见你们那大当家的，能不能给通禀一声啊？好，来，把眼睛给他蒙上。这就把何长工的眼睛给蒙上了。前面有人领他，拐弯抹角，顺着山路，也说不上走多长时间，到了，把那个蒙眼睛布给他拿下去，拿下去。何长工一看，这一座大庙，深山里的庙，啊，两边都站了雁翅排开，站着这个绿林好汉，有拿枪的，有拿刀的，还有拎个菜刀的。一看这个武器配备啊，就很简单。往里头一抱，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工农革命军派人来找我，有封信，就把这信拿过来了。先没见何长工，打开这封信，这信写得很感人，介绍得也很清楚。袁文才由头到尾把这封信看完之后，沉吟片刻：我脱离党这么多年，现在遇到这么一伙工农革命军，真的假的？我也想回归党组织，可是现在啊，寺外杀声震起啊，蒋介石用尽各种手段屠杀共产党，
9: 那么这伙队伍到底是干什么的？他

说他是工农革命军是真的假的，是否这里边有诈，可这信写的又非常明白，说我们在这个秋收起义之后奔赴井冈山想创建革命根据地，咱们能不能谈谈，就是我们的队伍想进山。袁文才一想，不行，恐怕这里有诈，但是人家来人了还不能不见，就这样把何长工叫进来了。袁文才仔细地问这何长工，你这工农革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因为那年井冈山他们在这个深山里没有电视没有这个广播啊，对外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跟聋了一样。那么何长工就耐心地把所经过的见过的以及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中共派到了湖南，是特派员搞秋收暴动的领导者都说完了。袁文才啊把信收下了，款待何长工吃顿饭，告诉何长工，好吧，我呢明天派人啊到山下，你们不住在茅坪吗，我派人到山下跟这个毛特派员见见面，谈谈如果你们真要是革命队伍，那咱们可以是兵合一处，将打一架。何长工下山了，就跟毛泽东把这话说了。第二天呢，这个袁文才还真就派人来了，就那陈木平，他的二掌柜的，他告诉这个二当家的，你到那儿之后给我把眼神放足了，看看这队伍有没有什么破绽，是不是国民党的一支军队冒充来剿灭咱们来了。陈木平来了，当然毛泽东那得热情招待啊。毛泽东呢一见面拉住了这个陈木平的手，我们是革命队伍，要欢迎你们到革命中来，把自己的情况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陈木平啊把这眼神真搂足了，怎么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这就要走。在送陈木平的时候，毛泽东站住了，我听说你们这支队伍武器配备不精良是吧，这一句话呀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通过当地人打探，毛泽东得到一个信息，王佐的部队也好，还有这个袁文才的队伍也好，这个武器奇缺，大深山里头。所以毛泽东就告诉这个陈木平，咱们这一见面得有见面礼啊，就告诉手下给你100条枪还有子弹啊。把陈木平吓着差点坐地下，的多少100支枪啊还有子弹，回去给袁文才啊，这是我的见面礼，让他把部队扩大发展革命武装。100条枪怎么往回拿呀，毛泽东还派人给送去了。这个枪拉到这个山上，拉到了袁文才的驻地，噔噔噔，陈木平跑进来跟这个袁文才一说，说我见到这支队伍是革命军，估计啊确实我也表示，主要是人家给送了100条枪给送来了。袁文才一听吓坏了，啊100条枪，对，真的真的，不是木头棍子，不是啊，就在咱们院里呢。噔噔噔噔噔，袁文才跑出来了，亲自拿起把枪来，咔，是真的。哎呀，货真价实啊，子弹枪全在这儿。袁文才啊沉吟片刻，人家如此有成，不行，万一是糖衣炮弹呢，先给你来点糖衣炮弹在后边呢，好吧，这个情我领了，回去跟你们那位毛特派员说，后天山下有一大宅院，

就在这院外，他怕有变呢。另外带领二十多位，全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舌，斜着吊脚脑瓜门那棒小伙，在这个院子两厢埋伏下。而且袁文才还告诉这个陈木平，你去上前面那岗哨侦查一下，这个毛特派员来带多少人马，万一以谈判以见面啊这个名义到这哗把咱给绞杀了呢。陈木平去了，不大伙噔噔噔跑的，掌柜的见着了，他们来了，骑了马啊，来了多少人马呀？就2-3个吧，啊，还有我们村里头那老王头，就掏大粪去给带路，实际就3个人。哦，说毛泽东来了多少人呢？真就他跟何长工还有个向导，就这么来了。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就来这么点人？热情款待。你从那个枪上来说，你也得热情款待，就摆上了酒席招待这毛特派员。酒过三巡，这袁文才就拿着眼睛看毛泽东，还这年轻人大个白净面皮儿啊，剑眉朗目，鼻直口阔，看这毛特派员长得漂亮，大背头往这一坐，不怒自威，谈吐风趣，说话极其有分量，还富有哲理。袁文才毕竟念过几天书，这个人真就是工农革命军的特派员。可这由于消息封锁的太严呢，不识此人庐山真面目。毛泽东最后把话和盘托出，我们呢想到井冈山上来，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文才呀，你入我党，也应该回到党的队伍当中来。虽说现在此外白色恐怖，我想建立根据地，我们就会跟国民党一拼到底。袁文才站起来了，毛特派员，井冈山虽大，有句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实际啊，这个地方也是很危险的。你们的到来，我表示欢迎，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是爱莫能助啊。您给了我这么多枪，我是非常感谢。太多的钱呢，我也拿不出来，只能料表寸心。一挥手来啊，拿出钱来，这些钱。都是我接那些啊这个老残地主的，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希望毛特派员别嫌少，拿回去，拿了这些钱调养你的部队，还是另寻他路吧。嘿，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就你到哪儿去都行，我现在你是不是革命队伍啊，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您很够哥们意思，你给了我100条枪，我呢我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枪，那怎么办？我给你拿些钱，你到别地方去。这话说的不远不硬啊，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毕竟在人家地盘上，这怎么办？站起来了，文才同志，那也不能强求人家，对吧？所以毛泽东只能点头，文才同志啊，好吧，革命我们是要闹的，根据地也要建的，希望你三思而行。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回来了，可一琢磨怎么办呢？袁文才不同意上井冈山，那还不能愣来，那只能部队扎在山下的茅坪。可是万一国民党大军来了，这可就是个麻烦事儿。这必须得上山，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哎，突然之间，毛泽东又想起来了，不有个王佐吗？对呀，如果说

0: 把王佐要说服了，因为这个王佐呀是纯绿林一位好汉，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所以派人到那儿说服王佐。可毛东正想到这的时候，突然那个侦察兵跑过来，回禀特派员，事儿不好了。
1: 怎么了？
0: 这毛东啊就一愣，因为毛东知道现在这个东军啊一点风雨也经不起，伤病员很多。特派员，来了两伙国民党队伍，合龙之势奔咱们包抄过来了。毛泽东此时紧锁双眉，他感觉到眼前的局势是非常的严重。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